0: 见面14%以上，实现压缩75%以上，企业群众只需要跑一次就能办成事。
1: 作为全县蚕桑养殖核心区域，东山镇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开设蚕桑一件事专属窗口，开展全链条服务，实行高效服务模式，同时提供免费帮办代办、政策精准解读、申报材料指导等增值服务，推动各项涉蚕惠企政策精准落地，直达快享。
2: 现在我们东山镇便民中心蚕桑服务特别好，办事流程简单清晰，工作人员讲解明白，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妥，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广大老百姓。
1: 优质的政务服务与完善的政策保障，也为产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底气。2021年，鼎生家庭农场落户乐至县东山镇，目前经营的桑园遍布三个乡镇，面积达2600多亩。
3: 乐至县政府也有一定的技术人员，然后来给我们有一定的技术支撑，还有就是技术团队啊，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都有相应的那个扶持政策。总的来说，乐至县它的对我们这个养殖户的政策是很好的，保障了我们有效地去经营。
1: 乐至县立足蚕桑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靶向发力赋能产业提档升级，对新栽嫁接桑苗按每株0.6元补助，对新建小蚕共浴室专用大蚕房分别按每平方米300元、每平方米150元给予资金扶持。目前全县已培育养蚕大户1500户，蚕桑家庭农场190个，蚕桑专业合作社26个，产业规模和集群效应持续凸显。
4: 清晨6:40，乐至县圣池镇大沟村，一辆黄色轿车启动的轰鸣声准时响起。开车的是村党总支书记彭麒麟，他挨家挨户接上4名困境儿童，把他们送到镇上的小学上学，下午放学后再接回来。这样的接送，彭麒麟已经坚持了6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1: 每天清晨，村民彭艳琼准点在家门口把孙子孙女送上校车。他的孙子小星今年10岁，已经免费坐了4年校车，姐姐也免费搭乘了6年。
5: 一直都是都是从1年级开始嘛，都是坐他彭爷爷的嘛，都免费。
1: 这辆校车是彭麒麟妻子经营幼儿园的校车，每天出车前彭麒麟都会认真检查车况，下午放学则早早等候在校门口，看着陆续上车的孩子，他会不自觉地轻抚他们的脑袋，轻柔的动作和满脸的笑容和亲爷爷没两样。在彭麒麟的家中有2间小屋，为2名困境儿童筑起了温暖的家。2楼房间的主人叫陈林，现在成都读大学。2010年，5岁的陈林成为困境儿童，彭麒麟将他带回了家，这一回便是16载温情相伴。1楼有个小房间，则是8岁孩子轩轩的小天地。轩轩已在彭麒麟家生活了5年，3岁那年，父亲把他交到彭麒麟手中，便再杳无音信。这个刚来时连说话都不敢抬头的孩子，如今是班主任口中的小太阳。
6: 上课也很认真，做题也做得很好，然后他也能组织班上的同学，该干什么能做什么，他都能去帮到老师，就像是老师的小帮手一样。
1: 2010年至今，彭麒麟帮助过的困境儿童有22个，除了带回家的陈林和轩轩等4个孩子，对另外18个孩子帮他们跑政策、办补助，隔三差五送吃的用的。在村民眼里，他就是这些孩子共同的父亲。
7: 要把他培养成才，对社会有用，最起码要自食其力，要乐于帮助他人。
1: 在同伴之家，彭麒麟给孩子们辅导作业，陪他们一起嬉戏玩闹，给他们讲励志故事，鼓励他们长大后自立自强，努力让爱的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里。
7: 我教育我子女也是，教育这些娃娃都是要求他也就是走正道，千万不能走偏了，这个是最起码的。好，你若走偏的话，我们就很寒心；你若是走正道，我们就觉得付出的都值。
4: 没有豪言壮语，彭麒麟的故事早已融入在对孩子们的关爱中。2间小屋装下的不是一个家，而是22个可能坍塌的童年。一辆旧校车驶过的不是几公里乡村道路，而是一条通往美好明天的 坦途。
8: 您正在收看的是资阳新闻。
4: 近日，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邀请十余名居民、学生、媒体工作者、萤火虫讲师对大千片区垃圾中转站、茶花苑小区垃圾分类环保驿站及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发电厂进行实地参观，通过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深入了解了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理、再利用的全链条体系。在大千片区垃圾中转站，伴随着机器运转的低沉轰鸣声，大家亲眼见证了零散的垃圾如何被高效压缩、密封转运，打消了以往垃圾转运过程是否洒漏、是否产生异味的疑虑。来到高新区茶花苑小区垃圾分类环保驿站，体验分类知识宣传讲解，了解可回收物如何回收分拣，并亲自感受体验垃圾分类加积分激励带来的实惠与便利。在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发电厂中央控制室，透过玻璃幕墙，大家能清晰看见垃圾被投入焚烧炉的过程。据了解，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处理生活垃圾达700吨以上，在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的同时，还能通过焚烧垃圾发电为千家万户提供清洁电力。
1: 近日，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资阳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承办的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2026年资阳市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活动现场，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资深经济学专家邓丽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从区位优势、历史底蕴、产业布局、发展机遇等方面全面解读资阳发展大势，重点介绍资阳6+4现代产业体系，引导学子扎根资阳、建设资阳。来自口腔企业的人事经理孙张丽从用人单位视角详细解读企业用人标准、人才培养体系与职业成长路径，分享实用经验，鼓励同学们夯实专业、提升素养、勇于成长。市人社局劳动监察科负责人聚焦毕业生求职痛点，系统讲解就业权益保障知识，揭露常见求职陷阱，普及法律常识，明确维权渠道与法定时效，为学子求职之路筑牢安全防线。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就社保权益进行专题讲解，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社保观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切实为毕业生求职就业创业发展保驾护航。接下来，资阳市人社局将持续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不断优化服务，精准施策，助力更多青年学子在资阳实现就业创业梦想。六一前夕，雁江区资溪街道的43名留守儿童每人都许下了一个小心愿，或是一盏台灯、一个篮球、一盒水彩笔。当心愿清单发到街道工作群，不到半天就被工作人员秒抢一空，截至临近，礼物挨家挨户的送到了儿童手上。
4: 中午12:30，资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陈建宇和诗园社区副主任张红带着一盏台灯和一个篮球敲响二建思小区一户居民的门。门开后，7岁的杨敏探出脑袋，有些害羞又带着些期待。杨敏今年上小学1年级，一周前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询问他想要什么六一礼物，他选定了一个篮球和一盏台灯。
9: 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了，你要的礼物给你买个回来了，这个是个台灯，我想你肯定喜欢看书的。
4: 杨敏接过礼物，甜甜地说了谢谢，转身把台灯端正地放在书桌上。同一时间，在桂花井社区10岁的刘红佑也收到了自己的儿童节礼物。工作人员李梦圆俯下身演示如何调试台灯色温。
10: 这个是定时可以粘一下，这个是调亮度的。
4: 这场温暖的上门行动源于一场反向操作， 街道和社区干部一同上门，让辖区内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在工作人员手机上选礼物，汇总到一个在线文档中。

0: 由自愿认领的街道工作人员自费为小朋友购买礼物，心愿单上的礼物大多不贵重，台灯、书包、水彩笔、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几十元到百元不等，每一份都是孩子们认真挑选，每一份也都有人用心准备。
1: 通过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之后就发到我们街道的群里面，然后我们街道一共有50多个职工，然后发出去之后当天就小朋友的43个心愿就全部被认领完了。
2: 名单下来过后啊，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要主动认领，要有积极认领，因为献爱心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人人都必须要有的这个爱心。
0: 43个心愿，43份礼物，一扇扇轻轻敲开的门，一份份递到手里的礼物，一句句带着爱意的节日快乐和甜甜的谢谢。这个六一，43个愿望一个都没落下，每份爱都值得被看见。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3: 这个六一听我的。
4: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积木。
5: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了。
7: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8: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9: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0: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4: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2: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2: 我爱，
13: 我爱。
12: 这所有的声音，
13: 这所有的声音。
1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3: 耳边的声音。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1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1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1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5: 酷炫一下。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5月30号，资阳市雁墙区宝和镇金新村组织50名留守儿童、五老志愿者及老党员，前往乐至县陈一故里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陪伴乡村少年健康快乐成长。5月31号，资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同享时光融合开放日主题活动，喜迎6·1国际儿童节。市民政局、市妇联工作人员、志愿者代表、爱心企业代表开门办院，以托管儿童及家长、意向入院儿童及监护人以及院内全体儿童和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庆6·1，共享欢乐时光。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5: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最高气温是30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20到31度，2号晚上到3号白天多云，安岳夜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0到32度。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7: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6: 爱你，
0: 尽在活力100%。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江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希望大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爱出门吗？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你爱出门吗？好，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歌，叫做《你的主场》。希望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拉开今天的节目序幕，也给大家带去快乐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主场》，是来自，看一下是谁唱的呢？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前》。

华演唱的一首歌，它的曲风是非常的热血摇滚，加上一种非常好的青春感，爆发力特别的强，也是一首昂扬向上的一首歌。那么把这首歌也是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叫做《感官先生》，是来自杨坤和杨宗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会经常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凤瑶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打破了一种传统音乐风格的框架，融合了复古韵味和现代的情致，以随性洒脱为核心，然后通过音乐和意象传递了沉淀人应该是直面情绪、接纳生活困境的处处哲学。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爱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基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爱出门吗。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说，人生我们都说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啊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还有自己的喜好，但理想生活的基础一定是身体无病。咱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使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了红灯才会去体会健康的重要。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是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自己的身体，只要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今天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人生的四大幸事，那么大家有一件做的就非常好了。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件，叫做身上无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心中要无忧。咱们一个人最好舒服的状态呢，是心中无忧，心里不装着事情，活得自在还有轻松。有的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可能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和过去的自己纠缠，又怎能腾出手来拥抱幸福，过好自己的人生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的话，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所以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呢，生活便会更加的明朗，还有清透和自在起来。

那么第三一件事情就是身边有伴。咱们的一生当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慢慢的变老，身边有伴，心中有爱，是咱们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也一起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陪伴，相互的帮扶，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了这样的一份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去期待。如果遇到那个能陪自己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一下。

好，第四一点就是心怀热爱。什么是热爱？就是啊，心甘情愿，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的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还有坎坷。有人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非常的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的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的去胜任，因为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既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都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情，就足以抵过岁月的漫长。所以说，四件人生幸事，拥有一件就足够美好。愿大家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吧。也不过十分

0: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爱出门吗？句号发来的信息说，他说自己超爱出门，因为外面的事情新鲜事可比宅家里有意思多了。好，丽丽说看自己的心情吧，她说兴致来了天天往外跑，犯懒的时候呢就只想宅着不动。好，看到小杨说不太爱出门，安安静静的才是我最舒服的。
1: 我们还是一样。
0: 好，花儿说，她说当然爱出门了，出门去逛吃的，然后呢逛街闲逛都是快乐的。她说一直呢我觉得逛街出门会让我快乐翻倍。

南天说，他说这个呢就看自己的有没有事情，他说一般有事情的时候有事必须要出门，但那没事呢我就会在家里，然后看一下电视啊，或者是玩一下手机，或者是陪家里的家人们一起度过，也是挺好的。好，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一位叫做爱情故事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呢是一半一半吧，偶尔出门去透一下气，多数的时间还是偏爱在家里边度过。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您爱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和大家分享你爱出门吗。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3: 这个六一听我的，
4: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5: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了。
7: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8: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9: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0: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2: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哎，我想问大家，是不是也羡慕咱们身边那些高能量的朋友呢？他们总是精力充沛，好像是永远都不会累，而你呢，却常常感觉得非常疲惫，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样。那么咱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啊，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出门。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只是身体累，更多的是咱们心累，长期处在同一个环境当中，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情，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有人以为休息是躺在家里刷手机，然而往往越刷手机越空虚越心累，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所以说，当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当中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新的信息会让你有新鲜感，让大脑从节能模式进入探索模式。如果一直待在家里的话，你只能是内耗。当你走出家门，你的注意力被外部的世界所占据，那么没空去内耗，反而得到真正的休息。所以说，真正的休息不是躺着刷手机，而是换个新的环境。

困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的人呢，芝麻大小的事情都是天大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说错了一句话就能郁闷一整天，明天和别人有点摩擦能反复的纠结一周。其实不是他们心眼小，是他们的世界太小。而爱出门的人呢，他们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见识过了，然后呢他的阀值也就高了。那些让别人纠结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就是，哎呀，这算个啥呢？那么你爬过一座高山，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而发愁；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会再为小溪的曲折而烦恼。所以说，爱出门的人，他能量高，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烦心事，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够大，烦心事占的比例他就小了。

那有的人宅在家里，其实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一下视频，玩一下手机，或者是点一个外卖，看一下剧，一天就这样过去。而出门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会听到什么话，会看到什么风景，而这种不确定性中往往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也许你在咖啡馆偶遇了老的同学，或者是好的朋友，聊出一个新的合作机会。也许你在路上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让你突然感到一个新的灵感。也许你只是看到天边绝美的晚霞，郁闷的心情瞬间就会好了起来。所以说，你走得越远，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你的人生就越有活力。

那么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他就会越累，越想他就会越焦虑，越焦虑就会越想。所以说这个循环一旦形成的话，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种循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出门，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只是走出去，或者是去公园走走，去菜市场逛逛，在湖边坐坐。你不需要准备好才出门，而是你只需要迈出家门，一旦你出门了，你就会打破这个循环。那么在路上，咱们也许可能是会遇到一个向你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好了一点，也许是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或者是小猫，让你感到生活的可爱，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让你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所以说出门啊，是打破负面循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那么大家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哎呀，我没得时间出门，我没得钱出门，我没有必要出门。可是出门不花钱，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步，可以去免费的图书馆看书，可以只是在家附近然后转转走走。所以不需要大家做任何准备，不需要你有任何的计划，不需要你有什么样的目标，你只需要出去走走，然后让世界来填充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只是出去走走，你走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启了充电模式。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它就在你家的门外。所以说啊，从今天起多出门走走吧。好，跟着瑶瑶说，他说啊，自己呢也是特别喜欢出门，不喜欢宅在家里。他是出门总会给自己啊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好，看到红红说，他说自己呢听了以后啊，就感觉还是要真的需要出去多出去走走，这样让自己的心胸更加的宽阔一些。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爱出门吗？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和所有的朋友共同分享，你爱出门吗？

好，看到静怡说，她说自己呢喜欢出门，特别喜欢到公园去喂一下鱼啊，看一下花草树木，还有呢偶尔去晨练一下。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小的笑话吧。那么话说啊，有个哥们儿去买西瓜，那么挑了半天选了一个，老板称完以后说，哎，四块啊，四斤二十块。然后哥们儿蹲下来敲了起西瓜，慢悠悠地说，哎，老板，这个瓜熟过头了，里面空心，而且呢籽子非常的多，便宜点噻。让老板一脸佩服说，哎呀，行家呀，要得嘛，哎，十八块拿起走嘛。那么哥们儿付了钱，抱起西瓜转身就走，老板在后面喊，哎，小伙子，你咋不切开看看呢？然后那哥们儿会

哎呀，我第一次看嘛，有点紧张。然后教练也摆摆手说啊，紧张我能够理解，但是你把方向盘当拔河绳一样拽，再用力车门都被你扯飞。话说啊，有一只蜗牛被两只乌龟抢劫，那么警察过来问话说，哎，来，你来说一下案发的经过嘛。然后蜗牛委屈地说，我不晓得啊，一切都发生了太快了。啊，其实这也正常啊，蜗牛说乌龟跑得快，那相对它来说的确是如此。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减肥，又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对不对？那么总有你的朋友会在减肥的路上，或者是正在减肥。那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说想要减肥，他说立志每天只吃一顿饭，那么第一天饿到两眼就是发光，把它扔下去，第二天呢半夜起来翻开冰箱啃了半根火腿肠，那么第三天直接点了炸鸡和奶茶。然后我就调侃他说，哎，你不说好只吃一顿吗？然后他理直气壮地说，对啊，我把一天的饭量集中在夜宵这一顿吃完了，没得毛病噻。哎，好像也是没毛病啊。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就是学会了用微信表情包以后啊，彻底放飞自我。那么早上发信息说要迟到，他回复狂奔的表情包。那么中午说饭不好吃，他发了流泪的表情包。晚上吐槽工作累，本以为他会安慰，结果他连发三个搬砖的表情包，配文：年轻人，加油干。最近呢，我有一朋友去宠物店买了一只鹦鹉，老板指着几只介绍说，这次呢他会被躺尸八位，那只会说吉祥话五位。那么朋友看中一只眼眼的，问他价格，哎，那么这个怎么不说话呢？好多钱？然后老板说他2000，啥都不会，但他见过大世面，之前在那个地方待过。然后朋友就好奇说，那为啥子这么贵呢？老板说，他只会一句话，别玩了，收手吧。好，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们，哎，谁能用果然造一个句呢？然后小明就举手了，说昨天我吃了一个苹果，然后又吃了一个梨，果然我拉肚子了。然后老师，哎呀，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来说了，他说造句不是写日记，重新来。那么小明想了想，他说先下雨，然后打雷，果然天黑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全班就笑个停不下来。好，有一次打车，然后出门嘛，司机就特别健谈，聊到了很晚很晚。师傅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熬夜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干了嘛哈。然后我就问他为啥呢，师傅叹口气说道，以前熬夜不是不想啊，是不想睡，现在熬夜是睡不着，滋味完全是不一样咯。那么到达目的地下车以后，我刚关上车门，就听见师傅自言自语的说道，哎呀，这趟乘客挺能聊的，搞得我有精神了，今晚又别想睡了。好，有一只小蚂蚁迷路，找不到它的蚁窝，然后急得团团转，恰好看到它的朋友经过，于是冲上去大喊一声，哎，哥们儿，你都如何回忆我？这是谐音对吧，回忆窝，它的意思就是啊，但是呢还有一首歌对吧，你都如何回忆我，那个对吧。然后对方就愣了半天回到，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0: 啥？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大家玩手机不要在充电的时候玩。为什么呢？因为边充电边玩手机的话，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会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那么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的器件已经是老化的话呢，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的升高，因此啊，建议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者是进行通话。

那么除了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接下来这些充电的习惯大家也如果有的话就要进行改正，长期不拔电充电器。那么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变为低压直流电的一种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以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的话呢，不仅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导致火灾的发生。好，还有一个习惯，我相信也很多朋友都这样的，包括我都这样，手机整夜去充电。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那么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的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的话，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的话呢，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就可能引起火，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到。

好，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如果是因为脸上以上两项我都有，他说如果是引起了火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好，首先就是要切断电源，如果是发现充电器冒烟或者是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的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呢，就是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第三是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切勿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来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是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的话，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来扑救。好，还有一个就是及时呼叫救援。那么火势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应该是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啊，避免泄出浓烟。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下怎样正确给咱们的手机充电。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的电池，不同手机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就是避开冷或者过冷或者是过热的环境。那么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当中工作。那么在低温的环境之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的环境当中，锂电池呢容易是不稳定。还有就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者是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要提前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没有受潮或者是进水的一种现象。那么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尽量不要在床头来充电。那么我想很多朋友为了就是充电的时候方便使用手机，不少习惯在床头或者是床头附近来充电。那么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的话，枕头等易燃物品会将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在这里咱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养成良好的一种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来杜绝火灾隐患。好，大家有没有学到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4: 这个六一听我的。
5: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6: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7: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呢。
8: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9: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10: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0: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3: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31日，资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同享时光融合开放日主题活动举行，喜迎6.1国际儿童节。5月30日，资阳市印江区宝和镇金星村组织50余名留守儿童、吴老志愿者及老党员，前往乐至县陈毅故里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陪伴乡村少年健康快乐成长。5月30日，在资阳市临空经济区滇贝塔资阳数字游民社区近未来中心内，雅致氛围与烟火气息交织，一场以七扇加国宴为核心的特色活动温情启幕。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 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夏天来临啊，气温逐渐升高，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来解解渴啊。那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呢，可能是来一杯这个冰可乐啊。那第一口的冰可乐啊，总是令人非常的满足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不是冰可乐。 那我们在夏天到底喝一些什么最解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和全脂牛奶。哎，这个冰镇碳酸饮料啊，虽然会让人感觉到更加的解渴，但是哎，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能够让水在身体里面流得更久。另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一种饮品了啊，建议大家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呢，比如说这个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是一段时间哎我们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可以考虑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品。

0: 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2: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7: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8: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夏天气温升高，在炎热的空气当中啊，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解解渴啊。其实呢，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冰镇可乐非常的解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那研究表明呢，

这个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那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啊，研究人员寻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那其中呢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实验开始之前12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东西或者是喝水，并且呢身体健康，没有味觉或者是嗅觉的缺陷，也没有会影响到味觉和体液摄入的疾病。那么在实验开始的时候呢，受试者先是进行称重啊，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那包括了涂果酱的白面包吐司。这么做的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受试者呢就会开始进行实验了啊，先是休息30分钟，5分钟之内喝完400毫升的实验饮料，就是20到22度的常温水和6度的冰水，还有6度的冰气泡水，然后呢再休息5分钟，不限量的常温水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么研究人员呢测量并记录喝了多少常温水，那结果显示呢，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这个常温水是最少的，其次呢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那这表明啊，这个冰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冰水，那常温水呢是最差的啊。那么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那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们用这个吸管杯来喝饮料，并且呢不能用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让受试者预估一下自己喝了多少饮料啊。结果显示呢，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的要多22%。那么研究人员认为呢，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啊，寒冷和这种轻微的刺激会增强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信号，从而呢影响到喝水的量。那冰水能够刺激我们的喉部受体，增加或者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我们的大脑呢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了。不仅低温的物理冰感可以解渴，那化学诱导的这种口腔冰感和舔这种冰的金属块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效果的。另外呢，碳酸化会进一步增强了冰水的一个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强化了冰水的冰感和刺激性，那么加强了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喝水的信号，感受到的这种液体量也被放大了啊。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种欺骗性会有害吗？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呢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水啊，所以说这种饮料的这种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呢，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呢，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呢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的机制，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那虽然冰镇矿泉水啊、纯净水啊和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分，但是实际上呢，它们是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已经喝了导致我们的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所以说呢，它们被称为是解渴的作弊利器呀、啊。

那么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我们的血液的渗透压。所以说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去解渴。其实呢，在我们不能及时喝水啊，或者去卫生间的时候，就非常适合啊。那研究人员呢招募了86名受试者，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那其中呢包括水、气泡水、可乐、运动饮料、 口服补液盐、橙汁、啤酒，还有热红茶、冰镇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对我们人体的一个补水效果。那结果表明呢，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它们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效果。 那么口服补液盐和牛奶呢，都是含有高浓度的钾和钠。那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水分留在我们的细胞内，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达到补水的效果。那口服补液盐呢，比牛奶的热量会更低，但是口感呢，可能不太好啊。那如果是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呕吐啊，空。 如果你是因为呕吐、腹泻或者是剧烈运动而导致的脱水，那么口服补液盐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2: 这个六一听我的，
3: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4: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5: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6: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7: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8: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9: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0: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1: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家庭关系当中啊，常会听到一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然而在现实当中呢，许多父母啊，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恰恰是自己的孩子。面对孩子的磨蹭、不配合或者是不听话，情绪呢就容易被触发。但在生气之后啊，看着孩子的委屈与沉默，又常常感觉到后悔。其实呢，很多气未必有必要生啊，很多冲突呢也未必值得发生。傻傻的想把故事慢慢讲。那么下面呢有几个角度的思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平和地去看待亲子之间的日常摩擦。那首先呢，就是过度较劲往往适得其反。在亲子关系当中啊，如果父母是习惯于处处与孩子较劲的话，凡事都要争出对错，分个高低，那结果呢常常是两败俱伤。越是想控制孩子，越是容易反抗，越是严厉斥责，那孩子呢越可能会逆反，最终消耗的不仅是亲情，还有孩子原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那么教育的目的呢，不是赢过孩子，而是去引导孩子。

有一位父亲呢，他是高级工程师啊，对儿子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规定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来学习。儿子呢喜欢画画，父亲呢认为这个画画没有用，就强行让他上奥数班。儿子反抗，父亲就大发雷霆啊。那么这样长期对抗之下呀，原本成绩中等的儿子开始厌学， 故意考砸，以此呢来表达他的不满。那么直到有人指出啊，说你这不是在养啊，你这不是在养孩子啊，你是在打造服从指令的产品。那这句话呢是让这位父亲开始反思。那么孩子呢有自己的思想和成长轨迹，父母呢如果只是想赢，往往会输掉孩子的信任。 在情绪上来之前，那我们呢，不妨先去问一下自己，我是在解决问题呢，还是在宣泄情绪呢？

那这第二呢，就是亲子关系是相互滋养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啊，父母的爱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生命之间的彼此照亮。

那我们呢常常以为父母是在塑造孩子，其实呢孩子也是在以自己的这种方式来重塑父母。他们呢会教会我们无条件的去爱，让我们练习耐心与等待，这是一场双向的成长。那么养育孩子的过程啊，其实没有谁比谁更高，只有彼此滋养。那么当你觉得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么孩子呢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信任、依赖和纯粹的爱来回报了你。那么我们呢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指责，多一些并肩同行的欣赏，那你就会发现啊，不是你在单方面的拉扯他长大，而是你们在一起共同成长。

那么还有就是相伴的时光其实有限，孩子呢既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并非为我们而来，他们真正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日子，从蹒跚学步到逐渐的独立，其实呢不过是十几年。每次因为琐事爆发的怒气都是在消耗这段时光，现在多一份耐心，未来呢就多一份温暖的回忆。孩子的童年不会重来，我们能与孩子亲密无间的时间远比想象当中要更短。那愤怒呢很少能够真正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却容易推开两颗想要靠近的心。那么从今天开始，哎，今天呢也正好是一个节点，就是儿童节。那我们呢不妨试着把斥责换成拥抱，把不耐烦换成一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那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变得柔软，孩子的世界往往也会跟着明亮起来。在这里也是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从容，
1: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我们或许都曾体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啊，有人呢初见不久，却仿佛已相识多年，彼此的交流自然流畅，而另一些人呢条件不错，态度也温和，但是相处的时候呢总是隐约隔着一层什么。你说今天有些疲惫，

会想到啊，爱好相似，经历相近，价值观一致，甚至呢是试图寻找另一个自己。但是在现实当中啊，很多长久舒适的关系并不依赖于表面的相似。比如说一对结婚八年的夫妻，那丈夫呢是程序员，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几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交集啊。丈夫不了解孩子教育的细节，那妻子呢也听不懂算法优化的话题，但是他们的感情很好。那么妻子曾说呀，我们聊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我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追问你怎么了，他想一个人打游戏的时候，我呢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也不需要谁哄谁开心，在一起就很轻松。

那么频率的本质呢，或许不是相似啊，而是不费力，不需要用力去够对方啊，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来配合对方，交流、理解、陪伴像呼吸一样自然发生，不需要刻意的去计算，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消耗。那相比较之下呢，有些看似相似的情侣，那他们都爱旅行，都爱美食，但是每次出去都会产生摩擦，一个想睡到自然醒，一个想赶早班机，一个想省预算住青旅，一个想享受住酒店。他们相似的可能是标签而不是频率，标签呢可以复制，但是频率无法伪装。那再比如说两个都很要强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容易暗暗较劲啊。两个都很敏感的人在一起呢，一个皱眉，另一个也跟着揪心。他们就像镜子，照出了彼此的优点，也放大了彼此的脆弱。那为了维持这种相似感，往往呢需要小心翼翼的经营。而真正同频的人呢，相处是松弛的、自然的，他们呢不需要事事一致，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的去改变自己，也不需要对对方去改变，也不需要要求对方去改变，允许和接纳彼此的状态与情绪，或许呢就是频率相配更真实的样子。那如果不费力是频率的一个基础，那么共振就是频率的一种升华。不同关系呢可能会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偏向你听我的，或者是我听你的，那这种呢更接近于控制和服从。那有的是我懂你，你懂我，可以称之为相互理解。那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在一起能创造出一个能创造出一个人无法独自创造出的东西。耳边匆匆，谁家有那么这种共同的产物呢，不完全属于某一方，而是属于这段关系本身，可称之为第三种声音。比如说一对独立音乐拍档，一个人写的词意象丰富，那一个人呢偏好这种简洁的旋律。那么按照常规的一种判断，他们呢可能很难合作，但是实际创作出了不少受到欢迎的作品。那他们的方式是，那作词者呢写得太满，作曲者帮忙做减法，让意象留出呼吸的空间。曲作者的旋律呢过于寡淡，那词作者呢则是建议加入一些变化，让曲子也是有了灵魂。那么最终的作品就是第三种声音。

那么一些人认为啊，好的关系呢就是彼此陪伴，相互的安慰，这确实是非常的珍贵。但是如果停留于此，时间久了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依赖，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两个人的孤独，把一个人的困顿变成了两个人的困顿。而更积极的关系不只是相互的取暖，而是相互点燃，在一起的时候能激发出彼此最好的部分，形成新的更大的一种能量场。那这种共同变得更好的感觉，或许才是频率匹配更深层的吸引力。

那有人呢可能会认为啊，能否遇到同频的人主要是靠运气啊，缘分来了自然来，缘分没有到求不来。但是或许呢频率是可以主动调整的。有位网友呢曾经他很怕落单啊，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努力的去融入到他人的圈子。那别人聊某种剧集他就跟着追。别人随口说哎周末去爬山，他明明恐高也答应下来。他以为足够合群就不会被落下。结果呢朋友叫了不少，但是真正需要支持的时候对方往往有事儿在忙。于是呢他非常的困惑啊，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还是交不到真正的朋友呢？那后来他被问到啊，你是喜欢那些你跟着去做的这些事情吗？他沉默了一会儿，承认其实呢自己并不喜欢啊，他一直在扮演别人喜欢的样子，却渐渐模糊了自己。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别人又怎么能识别出你呢？那后来呢他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不刻意去讨好，而是开始独自去看话剧、逛书店、写手账。那起初呢他也觉得不自在，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啊，一个人看话剧这个时候呢可以完全的沉浸在剧情当中，不用去照顾旁人的情绪。一个人在书店待一下午，可以随意的翻阅任何一本书，不用担心别人等得不耐烦。他开始真正享受这种生活，也由此呢加入了感兴趣的话剧社，那结识了几位聊得来的朋友。当我们不再苦苦去寻找同频的人，而是先去校准自己的频率的时候，那些真正契合的人有的时候呢就反而会自然地走近。频率是最真诚的信号，那当一个人去读书、去运动、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去探索世界，把自己活成一个相对完整有趣的个体的时候，就不再那么急切地去寻找谁来填补空缺。而恰恰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合适的人或许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了。有句话说，别带朋友上路，要在路上找朋友。所以说呢，不必着急，也不必将就，先调整好自己的频率，然后呢，自然就会有人循着你的频率穿越人海找到你。人与人之间最强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是一种不费力的共振，一种彼此独立又相互滋养的连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9: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0: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9: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0: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1: 那下面呢？
1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1: 嗯，
1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1: 凉拖配汉服，
1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1:04，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5月31号自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同享时光融合开放日主题活动举行，喜迎6.1国际儿童节。在市社会福利院中心，市妇联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志愿者代表、爱心企业代表开门办院，以托管儿童及家长、意向入院儿童及监护人以及院内全体儿童和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庆六一，共享欢乐时光。那再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要求。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很多车主乘客都有一个常见的一些认知误区，就是大人抱小孩乘车，小孩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是法律规定哈，哪怕是怀抱在自己身上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呢要面临处罚，更暗藏一些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前段时间，安岳公安交警接到线索，一辆川 M 号牌的公路客运车辆是涉嫌超员载客。那么接到警情以后，执勤人员呢立刻赶赴现场开展核查拦截工作。那么当天呢，向民警在省道206线白石岩至思贤乡路段呢，就成功的拦截了涉案的一个车辆，并且开展现场的检查。经过严格的审查确认，那么这辆车本来只能坐八个人的，实际上坐了九个人，超员一人，属于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针对该违法行为，安岳公安交警呢也是依法对驾驶员呢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处罚。那么执法现场民警还对唐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其超员行为的一些违法性和危害性，同时当场就督促驾驶员对超员乘客进行安全乘转，彻底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那么此外呢，民警还对车里面的所有的乘客开展了交通安全宣讲，也详细的去讲解了搭乘超员车辆的各类安全风险，引导

0: 要乘客主动的去拒绝超员车辆。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公安交警呢也是郑重的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哈，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的核定载客人数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哈为准，不分年龄，也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人的儿童，那只要是搭乘在车里面，都是需要计入这个载客的总数的，哪怕说只多一名婴儿，他也是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在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
0: 然后很多朋友呢就认为啊，就是不就是多了一个小朋友吗，没得啥子影响的，就可能会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态。其实呢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车辆性能大幅的下降，好，然后呢就是小朋友的安全没有办法保障，因为车辆正常行驶还有紧急刹车或者说是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它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和冲击力，哪怕家长是全力抱紧孩子，也根本没有办法固定住孩子的身体，那孩子呢就非常容易受伤。除此之外呢就是逃生救援的难度会增加，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然后不分年龄大小哈。那同时呢，公路客运车辆驾驶员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载客的一个规定，摒弃一些侥幸的心理，坚决的去杜绝超员载客违规载人。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的拒绝乘坐超员的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孩童超员乘车行为。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车管小知识哈。哎，有朋友呢就问说，我是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啊、抢险车、工程救援车哈、注册登记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第13条相关的规定，以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规范的一个通知要求，那我是范围内哈，像消防车、救护车以及工程抢险车，在车辆注册登记之前，由车辆所属单位向市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由市级行政主管部门核实车辆使用的性质，对符合特定使用性质、具备申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条件的，在四川省特种车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且加盖公章。那么同时呢，也是出具车辆使用性质书面证明，车辆所属单位携上述申请表和书面证明上交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审查。那么审查通过的，将申请表、书面证明同时提交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那么车辆管理所在办理消防车、救护车以及工程抢险车注册登记的时候，还要对车辆的使用性质呀，以及标志的图案、标志的灯具，还有就是警报器进行审查，符合相关要求的才能注册登记为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哈。因为小朋友呢天性比较的活泼，比较的好动，比较的好啊，爱玩哈，那也是要注意到哈，在夏天的时候，哎，有的小朋友呢就喜欢去刷碎呀，去游泳，但是呢我们爸爸妈妈还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教育孩子呢不要私自的下水去游泳，或者说是到野外的水域玩耍，看到有人溺水的话大声的呼救，并且寻找大人来帮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施救。那再来说一说用火安全的提醒哈，要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玩火，不要随意的去摆弄打火机，更不要自己去点燃一些比如说蚊香啊等物品。哎，同时呢也要注意教育孩子不要在阳台楼梯等地方去玩耍，不要去倚靠外露的栏杆，平时呢更不要往楼下去扔东西。还有呢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前往景区的时候哈，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哈，不要去没有开发的区域，出发前

一些整颗的干果果冻啊，以及呢其他容易呛咽的一些食物哈，以防孩子窒息。那还同时呢，要远离，要教育小朋友远离电源，不要去触碰电线插座，不要让孩子单独的去使用煤气啊、液化气等这些炉灶。

那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说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外出，哎，比如说你办个事儿哈，临时带小朋友出去，然后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放在车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么前段时间啊，在啊宁波市某公寓门口就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两岁的孩童被独自的反锁车里面。那报警以后呢，消防人员迅速的赶往现场，为尽快帮男孩脱困，消防员也是征求父母的同意哈，决定哎拆窗去救援。那消防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就是破窗，然后把小朋友呢就是解救出来了。那据了解，当时呢家长是下车取个快递，把小朋友独自的留在车里面，车钥匙也遗落在车上。那不料男孩无意间触碰了车窗的按键，车窗升起以后，车辆随即自动的落锁，那最终呢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安全无小事哈，我们爸爸妈妈哈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啊。如果说要带小朋友出门，那我们在下车之前一定要去查看一下后座，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像身份证啊、手机啊、孩子呀、钥匙啊、钱包啊，还是要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贴色彩过暗的窗膜，这样的话有助于自己和他人发现车里面的异常。我们可以把一些宝宝用的物品放在副驾驶的座椅上，提醒自己带了孩子。你也可以买一个蓝牙防丢器放在孩子身上，当和自己的手机超过一定距离的时候，它会报警。那如果说小朋友被困在车里面，首先呢就是安抚小朋友的情绪，发现自己被困的儿童会产生恐惧而哭闹，从而更容易虚脱。那么求助者还要注意安抚儿童的情绪，让他们安静下来听指挥，配合解救。如果说被困的儿童在3岁以上，有一定的行为和理解能力，可以一步步的去鼓励引导他主动的打开车门，然后呢尽快的就是破窗解救。还有我们可以请专业的救护人员，比如说我们的消防员，破窗作为保险。那如果说孩子已经是出现了昏迷，那则尽快的去解救。自行破窗的时候也要用这个工具敲击离儿童位置较远又能开到车锁的车窗，那避免玻璃碎片伤到小朋友，并且呢提前做好一些疏散的工作。哎，总而言之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哈，如果说哎要带小朋友出去啊，比如说自己说临时出去办个事啊一会儿就回来呀哈，这个的话又是尽量不要冲线了哈，我们还是要把小朋友就是带在自己的身边。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7: 这个六一，

0: 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1: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3: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4: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5: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6: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7: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0: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8: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9: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蚊虫呢也明显的多了起来哈。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就看到，哎，厨房头啊，还有我的这个卧室里面哈，时不时呢就会飞出一两只蚊子回来。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使用蚊香，像点的蚊香啊，还有擦的蚊香啊，电蚊拍啊，等等等等啊。但我们在使用这些灭蚊的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那我们熟悉的这个蚊香啊，主要是由像这个粘木粉啊、木炭粉和药物组成。点燃以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是它的持续燃烧而不熄灭，虽然说没有 明火哈，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然后蚊香在阴燃的时候，内部最高的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将蚊帐啊、棉被啊、棉布啊，还有海绵、纸张等这些可燃物引燃，那就非常的危险了。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固定好蚊香。我们在点燃的蚊香的时候就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把这个金属支架放在不易燃烧的器皿上，那防止蚊香因为燃烧失去了平衡，或者说是断裂掉落在地毯等这些可燃物上。那么第二呢，就是远离可燃物了，就比如说像家里面的一些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这些可燃物，要与蚊香啊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要注意防止悬挂的衣服或者说是床单落在了蚊香上引发的火灾。然后千万不要把这个蚊香啊直接放在纸箱还有塑料木板等这些可燃物上。那如果说是在外出或者说是临睡前，要确保蚊香是熄灭的状态哈，这个的话也很重要哈，就是我们在外出或者说是临睡前呢。

还是要检查一下蚊香，确保这个蚊香熄灭。然后熄灭蚊香的时候，建议用凉水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那除了像蚊香以外，电蚊拍啊、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神器啊，如果说使用不规范，哎，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同样呢也非常的好危险。然后说到这个花露水呢，它是含有一些酒精的，遇到明火就极易燃烧，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购买认证正规的一些品牌，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就阴凉的地方，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喷涂。总而言之哈，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夏天驱蚊还是要规范的使用驱蚊的产品，点燃蚊香的时候远离可燃物，用完及时的熄灭，杜绝火灾事故的一个发生。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夏天啊，去户外玩耍，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被晒伤。那怎么样给孩子挑选合格的防晒霜？哎，不小心晒伤了，该怎么样紧急处理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那相较于成人，儿童的角质层偏薄，皮肤的屏障功能比较的弱，小朋友的皮肤的表皮细胞之间连接更为的疏松，紫外线呢更容易穿透皮肤，再加上小朋友的皮肤的黑色素含量较低，而黑色素呢是皮肤天然的防晒衣，那么黑色素分泌少意味着儿童皮肤对紫外线的抵抗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同样的一个日晒条件下更容易被晒伤。那所以说到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防晒霜怎么选啊，首先呢说到这个六个月之内的婴幼儿建议用物理防晒，哎，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戴帽子呀、打伞呀等物理遮盖的方式来防晒。夏天的话，如果说是10点到16点，最好就不出门了。那六个月以上的儿童，我们可以采用防晒三部曲，穿长袖衣，那我们可以戴遮阳帽，还有就是涂抹防晒霜。那六个月到6岁哈，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在

15到25之间。那六岁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防晒霜 SPF 值大于等于30。那六岁以上哈，需要参加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防晒霜的 SPF 值呢在30到50。那需要注意的是，防晒喷雾对于儿童来说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国家药监局曾发布重要的提示哈，就不建议小朋友呢去使用防晒喷雾、器物、化妆品，尤其呢是小年龄儿童和过敏体质的儿童，因为这个喷雾的威力比较的小，容易从人体的呼吸道吸入，进而对呼吸系统呢造成一些刺激或者说是损伤。那更切记哈，在密闭的环境去使用，有窒息的一些风险。那儿童对于某些防晒喷雾当中的化学成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会导致皮肤的红肿、瘙痒等这些问题。好，此外呢，也是不建议小朋友使用成人的防晒霜哈。成人的防晒霜的成分呢，可能更适合大人的肤质，对于儿童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刺激。那么小朋友的话，还是要使用专为他们设计的防晒产品哈，以确保安全有效。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2026年中高考在即。那么为了保障广大的考生饮食的安全、出行的顺畅，还有文具的合规，营造安全放心的考试环境，5月29号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试期间消费安全呢也是发布了温馨的提示。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餐饮食品的安全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选好就餐的场所，优先在家或者说是学校食堂，或者说是定点单位就餐。那外出用餐，请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单位，优先选择明厨亮灶的门店。那网络订餐的话，还是要去查看一下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信息。收餐的时候，查看一下包装是否是完好的状态。那第二的话就是注意营养搭配了，按照考生日常的饮食习惯准备就餐，荤素搭配，不要去盲目的改变食物的种类，那少吃一些剩饭剩菜，避免暴饮暴食。那么第三呢，就是科学的去选择食材哈，食用当季的新鲜的食材，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蛋类、海鲜，那慎重去吃一些凉菜冷食，那不吃一些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等这些高风险的食品，留意自身的过敏的食物。那同时呢，就是养成卫生的习惯了，饭餐便后，一定要洗手，食用集中消毒餐具，然后提倡公筷公勺，然后分餐，践行光盘行动。那及时应对不适，如果说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等这些症状，立刻的到就近的，去看医生，并且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好，并且的话就是妥善的保留消费的凭证，就诊资料等等。然后还就是特种设备的一些安全，就比如说我们的师生和家长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第一话就是低楼层的尽量走楼梯，复考乘坐电梯请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超载。然后发现电梯有明显故障的话，换乘其他的电梯。那么劝阻他人恶意损坏或者说是违规使用电梯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说不小心被困电梯，保持镇定，通过警铃拨打物业或者说是维保电话求助。然后无信号的时候可以敲击叫门引起注意，千万不要去撬门扒门。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文具的选购，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购买，选择商场、超市或文具专营店，认准正规品牌和产品的标识。那么第二呢，就是谨防一些假冒伪劣，仔细的去查看标签，比如说厂名、厂址、标准的号等，标准号等等。然后二 B 铅笔的话注意真伪，然后预先试用，确保它是书写流畅的。好，不买香味浓烈、塑料味重的文具，然后去检查一下边缘是否有一些圆钝，功能性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圆规，提前试用。那同时呢也要防范，像一些诈骗陷阱，千万不要去相信购买任何所谓的一些比如说这些高科技的一些材料，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好的，再来说一说哈，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一些提示哈，就是各相关经营者呢，还是要遵循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规定，然后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哈，提供我们的质价相符的一些商品与服务。那同时呢，就是落实明码标价了，在经营场所及线上平台显著位置清晰公示价格。做到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或者说是收取未标明的一些费用。还有呢，就是信守价格承诺哈，不得单方面毁约，比如说预订房间哈，或者说是散布一些涨价的信息啊，串通涨价呀，不得利用虚假折价还有就是减价价格比较低的手段来实施价格的一些欺诈。那最后呢，就是依法维权渠道了，消费者请主动的去索要哈，并且保留好我们的一些发票收据还有电子支付记录等凭证，发生一些纠纷的时候先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话我们可以拨打12345或者说是12315热线，或者说是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 APP 小程序来进行一个投诉。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呢。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9: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0: 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央视新闻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5月30号，在四川省成都简阳市成渝中线高铁跨成都东西轴线特大桥施工现场，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向西经过重庆市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还有铜梁区、大足区以及四川省资阳市、成都市，最终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5月30号，备受期待的自阳方特水世界以全新的面貌清凉回归，为大小朋友送上了一份六一清凉大礼。方特水世界自去年开业便火爆出圈，今年全面的升级，以更舒适、更安全、更具沉浸感的玩水体验开启夏日狂欢。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5月28号，中国旅游报记者从中国旅游研究院获悉，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近日出版发行。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旅游进入到繁荣发展新周期，短时间、高频次、高质量特征更加的明显。旅游经济的热点从展示向体验情绪演化，旅游在调节社会情绪中的作用更加的突出，幸福产业属性更加的彰显。报告显示，旅游产业经济投资活跃，旅游领域投资并购趋于活跃，并呈现了轻重协同、存增并举的新特点。旅游领域重投资回暖，中国旅游集团20强和上市公司依托资本与系统化的运营优势，聚焦战略性的资源整合与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中国旅游集团并购北大湖滑雪场，并推荐了星光列车旅游专线，首旅酒店强化北京环球影城二期配套设施，携程为完善高端民宿矩阵投资大乐之野，还有祥源文旅控股与海昌海洋公园战略重组。旅游投资同样关注存量更新与内容创意，推动工业遗存以及历史街区和老旧厂区向文旅新地标转化。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旅游休闲需求升级的同时，旅游市场和旅游目的地正进一步的下沉。中小城市和县域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接待环境的完善，让新发展阶段的旅游空间布局趋于均衡，场景融合推动消费行为向多样化与个性化演进。旅客在行程中既体验了传统文化，也创造了当代生活。游客广泛地进入到城市和乡村等可进入的公共空间，与当地居民一起体验文化休闲、民俗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同时呢，游客的出游动机也已经从传统的见世面转向了以悦己为核心，情绪价值与深度体验感正逐步地取代单一的景点观光，成为了旅游目的地竞争的关键。中国旅游研究院治愈旅游专项调研显示，近53%的受访者表示有心理治愈需求，24%的受访者有身体疗愈需求，16.4%的受访者两者皆有。报告认为，展望未来，目的地需要超越单一的观光功能，构建富有生活感和情绪价值的日常场景，满足游客个性化与品质化的需求。这不仅能够提升游客的满意度，更将推动整个旅游产业生态向无边界、高品质的未来图景重构与升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大家应该也有这种感受，就是中式美学天花板是变成了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高频词汇。哎，可说的多了，它反而会成为一个谜。如果到处都是天花板，那真正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究竟哪些景色是构成了咱们中式美学的审美维度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些那些就是我们中式美学的一些范式吧。每个人每个人的理解哈，但是他们也确实也是各有各的美。这个大自然呢，用亿万年是创造了各种美景奇观，奠定了中式美学在秀美、奇绝、崇高、壮阔等维度上的审美尺度。那如果说提及我国的山水之美，多少人首先会想到的标准答案会是广西的桂林山水呢？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海底的沉积物逐渐的压实成了一个石灰岩，地壳抬升之后，水缓缓的渗透溶蚀石灰岩，那么经过了亿万年，最终是雕琢出了甲天下的喀斯特峰林和峰丛。那现在呢，桂林山水已经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世界地质遗产地名录。而桂林山水的可贵在于它不仅仅有山，更有江。在许多这个喀斯特地区呢，地表缺水是常态，但这个桂林就不一样。恰到好处的地质和水文条件也使得漓江得以长连丰沛地在峰林之间穿行，于是呢，千峰环立，一水绕城，山和水达到了完美的视觉平衡。更重要的是这个石灰岩的溶解过程几乎是不产生泥沙，漓江因而是澄澈如镜，简单的地质学原理却催生了清透秀这个秀的一个中式美学，就是水之清，山之秀，千光云影之通透。正如韩愈那句流传千古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大家如果说去过这个就是桂林山水，看过它的美景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如果说提到咱们这个奇绝的教科书会想到哪儿呢？我觉得这个近几年特别网红的这个张家界那定有他的这个字就是他的一席之位。为什么呢？这张家界它是地处这个湖南省西北部的武陵山脉腹地，是咱们全球石英砂岩风柱密度最高的区域，造型之奇，意境之美，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美誉。那这里以棱角平直的高大石柱林为主的砂岩地貌景观，在2010年被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命名为张家界地貌，它是全球砂岩地貌成因及演化机制研究的一个标准范例。那如果说桂林的山是清秀的、温润的，那么张家界就是险峻的、棱角分明的。三千奇峰如剑如戟，直刺苍穹。当云雾缠绕其间，风柱若隐若现，整座山就像一幅立体的水墨画。只不过这幅画的笔墨不是柔软的毛笔，而是地壳隆升和流水切割的磅礴之力。那如果说要论到咱们中式美学当中的山岳美学之首的话，那一定就有这个泰山和黄山了。同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泰山和黄山，一个呢是代表厚重，一个呢是代表奇秀。泰山雄居山东省中部，为全省的最高点。泰山岩群是华北地台最古老的基底之一，记录了地球近30亿年前的沧桑。山不在高，在于文化厚重。泰山自古就被视为这个社稷稳定、民族团结的象征。中华民族一直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泰山呢，也是古代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文人墨客更是纷纷前去朝山揽胜、赋诗留言，从而使得泰山成为五岳之首、天下第一。而泰山所锚定的是中式美学中崇高、厚重、稳定这一维度的一个终极表达了。这黄山又不一样，它是另外一种

山岳美学理想，黄山前山岩体节理稀疏，多球状风化，山体呢是浑厚壮观；后山岩体节理稠密，多柱状风化，山体是整个是俊俏挺拔，形成了前山雄伟、后山秀丽的一个独特格局。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名馆于世，游遍四方的徐霞客都惊叹：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呢，可以说是将地质、气候和生态的奇观融为一体，成为了山水画意境最合适的现实投射。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江河美学的长卷。提起咱们中国江河之美，就不能不提长江啊。而长江之美呢，又不能不说三峡。在这里，长江以千钧之力是切开了巫山的山脉，两岸山体就像这个刀削斧劈般的一个陡峭壁立，江水在狭窄的河道当中是奔腾咆哮。白居易初入三峡时就有感叹到哈，上有万人山，下有千丈水，山与水的对峙是达到极致，人在自然面前，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呢，唐宋时期啊，就变成了很多多文人墨客啊，他们，就是来到访，然后也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投射在这片险峻的山水之间，创作出了非常多的诗词，比如说李白呀、杜甫呀、白居易等等一代代文人。当然，咱们中式美学之美哈，尤其投射在这个地理环境之上呢，有太多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9: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0: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1: 我爱，
12: 我爱。
11: 这所有的声音，
12: 这所有的声音。
1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如果说提到沿海城市，大家可能会说到很多很多地方，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被大家鲜少提及，那就是这个河北。这个听上去好像跟大海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省份，因为这个阿那亚这个文艺度苗是搭上了这个沿海旅游的一个顺风车。但是呢，就在北京中传把这个阿那亚挤爆，文艺青年给阿那亚的活动盘包浆的同时呢，一股这个环渤海势力正在悄然升起，那就是唐山。提到这个唐山，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唐山沿海，几乎所有外地朋友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其实呢，跟河北一样啊，这唐山大概是最没有存在感的沿海城市。实际上，这个唐山市的曹妃甸区和这个乐亭县与这个阿那亚所在的秦皇岛海岸线是紧密相连的。唐山港是咱们中国港口吞吐量第二大港，曹妃甸区呢就是低调有实力的个皮皮虾之乡。唐山人民吃皮皮虾都得论盆装，在这里看海赶海不收门票，主打一个随地大小看。而唐山的海原始粗粝，唐山的景也是草根魔幻。都说这个北方人爱去三亚看海，那唐山人民出门掉头上高速，直达曹妃甸揽月湾，看海边教堂像阿那亚，看椰林别墅像亚龙湾，看对面建筑像霍格沃兹。如果说大家不说这个地方，不可能会想到它会是唐山。只有这种冷酷硬汉的海风会提醒你，其实这就是渤海湾。四季常青的人造椰子树在海风里是摇曳生姿，榨不出一滴汁水，却能够给人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情绪价值。阿那亚爱办戏剧节，揽月湾显开演唱会，海边的 Live House 摆着供人休憩的小桌椅，人们想在这里伴着落日黄昏喝点啤酒，不料北方的风硬得不留情面，雾台还没搭好，呼啸着提前灌进大哥的话筒，于是呢，歌谣呢也多了一些大海的一些惆怅。那其实呢，对于这个唐山，大家可能认识确实也比较局限哈。就是说，天津有方特，北京有环球影城，上海有迪士尼，唐山也想要迪士尼。于是呢，这个曹妃甸就有了多马乐园，主题就是教会大小朋友和打工人一起摸鱼。在这个地方，鱼可以用来钓，也可以用来捞，当然还可以在物理层面上用来摸。一不小留神就把这个肥得像猪的这个锦鲤包围。如果摸鱼太枯燥，还可以分分钟上点科技，赛博摸鱼、机械垂钓、高清摄像头精准打捞，唐山钓鱼佬永不空军。这个乐园是建在曹妃甸的海边湿地，远看海鸟成群，惬意自然；近看不光是鸟，人也来整活。这边的水陆两栖车是勇闯天涯，那边的燕鸥们成群结队啊，很难说清这是人类的欢乐场还是海鸟的迪士尼。如果说玩累了，还能够坐着这个游艇冲向临水的小木屋，木屋呢是背靠着阳光沙滩，如果不是远处的电线杆，很难相信这不是马尔代夫而是唐山了哈。这个阿那亚呢是北方人的三亚，而唐山的这个乐亭有对标阿那亚而建的这个中南辣维纳，从起名艺术到营销思路都特别像阿那亚社区。这里别墅成群，旺铺招租，商品房代售，上楼能看见哥特封顶就是哥特风的一个房顶，下楼就可以挖沙造海边城堡。激动的人们闻着信息差的味儿，纷纷的走进了这个地方哈。那当然，这个风景的感觉确实不用预约就能够在这个白色天梯通向诗和远方，不收门票的海面上还能看见帆船起航，还有这个大姨专门候着等你租船出海打鱼。

哎，当然了，唐山呢，要玩可以玩的地方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对于唐山的这个认识太少了哈，但是呢，唐山它能够带给你那种松弛感也是非常难得的。你可以去这个曹妃甸苍茫的野海，去滩涂去赶海。也可以到大海边，大桥边的海浪翻滚的礁，这个礁石上，一起去挖一袋袋的生蚝贝类，还可以去这个乐亭的祥云湾的海水浴场啊，去挖挖沙呀，带着孩子去逐浪等等，并且哈、这里的海岸线它非常的就是有一种寂寥和一种粗粝感，可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但

是这种越是表面原始粗粝，越是令人是心之向往。其实唐山他就像一个钢铁直男啊，就是完全不懂营销自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河北人有些不敢承认的标语，在唐山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矗立，生怕怠慢了四方来客。哎，在这个地方，唐山有一个被称为唐山文和友的地方，唐山宴，让你一进门就能够沾满财气。人们在这里的每个摊位前排队，哎，吃个就是头小小肉馅儿敦实的棋子烧饼，吃焦黄酥脆的炸糕，吃热气腾腾的面等等，还有很多葱油饼。这里也有那种精心营造的这个网红打卡点，也有福气满满的这个挂坠祈福墙，更有不乏含糖量极高的旧时风物。这唐山呢，就像一位不合时宜的这个故友，他在努力的为你变得新潮，用大众喜欢的戏码给自己，哎，这个描眉画眼，但他也总有点自己的守望和风骨。他既有宴请四方宾客的豪情甘于，也有一碗热汤面暖人心的铁汉柔情。那他这种钢铁直男的直也是值得值啊，也是值得的值哈，因为知道值得，于是呢不在意等待，如同大海，任世道找长长找长落，哎，自己呢却是宠辱不惊。所以呢，假期也不知道去哪儿哈，这个唐山也可以，就是放入到你的这个清单里边儿。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其实说到这个儿童节，自然会想到其实现在很多时候的出行呢都会跟孩子们有关，而现在全国各地也是依托文旅资源，是推出了很多形式多样的一些亲子节庆活动，把这个儿童友好的理念融入到产品的供给、设施建设、游玩服务全链条，让这个亲子旅途是更加的美好。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现在出去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友好。那么其实早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还有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也是出台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议的意见，明确地提出对未成年人游览景区按规定给予价格减免、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等一个举措，各地紧扣意见要求落地系列的惠民措施。那么青岛市近年来就坚持了一米高度看城市的理念，将儿童友好理念深入到文旅发展的全过程，崂山等景区落实低龄儿童免票政策，青岛旅游集团开通了五条海上同心航线、海底世界、贝林自然馆等推出的科普课堂、亲子夜游、趣味手作等特色体验，那么也是推出了很多符合儿童玩的一些项目。另外呢，在青岛各景区持续的升级了无动力游乐设施，亲子休息区、母婴室配备了专人保障儿童游玩。此外呢，还深耕海洋研学、非遗体验、工业科普等特色的领域，培育研学基地160余家，推出了主题研学线路30余条。那么同时呢，在重庆也是解锁了很多的就是符合孩子们的一些文旅的就是项目。那么景区呢是比如说在这个就是重庆美心红酒小镇就景区就是全新的升级了水上乐园，推出了特惠开业早鸟票，让孩子们畅享夏日戏水乐趣。同时呢，景区上线亲子通票，用一张票可以在5天内畅游多种的游乐设施，适配家庭反复出游、错峰遛娃的需求。那么同时呢，浙江也以这个阅读加赛事加市集丰富儿童文旅活动，让大小朋友感受丰富又好玩的节日氛围。那另外呢，山西洪桐大槐树也是推出了请你来一次沉浸式体验、看大戏等活动，让小朋友与家长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各种节庆活动。那当前呢，我国儿童友好建设工作已经从阶段性的城市建设点迈入到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的一个新阶段，各地正以服务升级为支撑，完善全链条儿童友好服务体系，积极的推动儿童友好深度融合融入到旅游业，激发旅游消费活力。安徽黄山以创建第二批国家儿童友好城市为契机，围绕儿童出行、学习、运动、康育等场景，出台了9个建设指引。那同时呢，从一米高度看城市，儿童优先，正从理念转化，就是成为了一个全行业的服务标尺。那么黄山呢，也会持续的深化儿童友好加文旅共融的模式，那么重点会依托非文化资源研发分龄化研学课程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黄山真正的成为孩子们触摸人文、探索自然的行走课堂。那么随着儿童友好理念的普及，旅游领域的适儿化空间打造，产品和服务升级不断的推进，亲子旅途会更加的舒心安心，儿童成长之路也会更多有了更多的乐趣。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蚕桑产业是乐至县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富民产业。乐至县紧扣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部署，创新推出蚕桑一件事集成服务模式，打破部门信息壁垒，畅通市场主体服务通道，以优质营商环境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针对蚕桑产业发展中的高频办事事项，乐至县围绕家庭农场备案、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等核心审批事项，整合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多部门服务职能，统一制定蚕桑一件事专属申请表，大幅压缩办事环节，优化审批流程，实现蚕桑产业相关审批服务提质提速。与此同时，专属设立蚕桑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办理。
2: 我们通过优化代偿流程，针对企业群众急需的开办设立、食品安全许可证等高频事项，实现了材料减免40%以上，时限压缩75%以上，企业群众只需要跑一次就能办成事。
1: 作为全县蚕桑养殖核心区域，东山镇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开设蚕桑一件事专属窗口，开展全链条服务，实行高效服务模式，同时提供免费帮办代办、政策精准解读、申报材料指导等增值服务，推动各项涉蚕惠企政策精准落地，直达快享。
3: 现在我们东山镇便民中心蚕桑服务特别好，办事流程简单清晰，工作人员讲解明白，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妥，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广大老百姓。
1: 优质的政务服务与完善的政策保障，也为产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底气。2021年，鼎生家庭农场落户乐至县东山镇，目前经营的桑园遍布三个乡镇，面积达2600多亩。
4: 乐至县政府也有一定的技术人员，然后来给我们有一定的技术支撑，还有就是技术团队啊，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都有相应的那个扶持政策。总的来说，乐至县它的对我们这个养殖户的政策是很好的，保障了我们有效的去经营。
1: 乐至县立足蚕桑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靶向发力赋能产业提档升级，对新栽嫁接桑苗按每株0.6元补助，对新建小蚕共浴室专用大蚕房分别按每平方米300元、每平方米150元给予资金扶持。目前全县已培育养蚕大户1500户，蚕桑家庭农场190个，蚕桑专业合作社26个，产业规模和集群效应持续凸显。
5: 清晨6:40，乐至县圣池镇大沟村，一辆黄色校车启动的轰鸣声准时响起。开车的是村党总支书记彭麒麟，他挨家挨户接上4名困境儿童，把他们送到镇上的小学上学，下午放学后再接回来。这样的接送，彭麒麟已经坚持了6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1: 每天清晨，村民彭艳琼准点在家门口把孙子孙女送上校车。他的孙子小星今年10岁，已经免费坐了4年校车，姐姐也免费搭乘了6年。
6: 一直都是都是从1年级开始嘛，都是坐他彭爷爷的嘛，都免费。
1: 这辆校车是彭麒麟妻子经营幼儿园的校车，每天出车前彭麒麟都会认真检查车况，下午放学则早早等候在校门口，看着陆续上车的孩子，他会不自觉地轻抚他们的脑袋，轻柔的动作和满脸的笑容和亲爷爷没两样。在彭麒麟的家中有2间小屋，为2名困境儿童筑起了温暖的家。2楼房间的主人叫陈林，现在成都读大学。2010年，5岁的陈林成为困境儿童，彭麒麟将他带回了家，这一回便是16载温情相伴。1楼有个小房间，则是8岁孩子轩轩的小天地。 萱萱已在彭麒麟家生活了5年，3岁那年，父亲把她交到彭麒麟手中，便再杳无音信。这个刚来时连说话都不敢抬头的孩子，如今是班主任口中的小太阳。
7: 上课也很认真，做题也做得很好，然后他也能组织班上的同学，该干什么能做什么，他都能去帮到老师，就像是老师的小帮手一样。
1: 2010年至今，彭麒麟帮助过的困境儿童有22个。除了带回家的陈琳和萱萱等4个孩子，对另外18个孩子帮他们跑政策、办补助，隔三差五送吃的用的。在村民眼里，他就是这些孩子共同的父亲。
8: 要把他培养成才，对社会有用，最起码要自食其力，要乐于帮助他人。
1: 在同伴之家，彭麒麟给孩子们辅导作业，陪他们一起嬉戏玩闹，给他们讲励志故事，鼓励他们长大后自立自强，努力让爱的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里。
8: 我教育我子女也是，教育这些娃娃都是要求他哦，也就是走正道，千万不能走偏了。这个是最起码的。好，你若走偏了的话，我们就很寒心；你若是走正道，我们就觉得付出的都值。
5: 没有豪言壮语，彭麒麟的故事早已融入在对孩子们的关爱中。2间小屋装下的不是一个家，而是22个可能坍塌的童年。一辆旧校车驶过的不是几公里乡村道路，而是一条通往美好明天的坦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资阳新闻。
5: 近日，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邀请10余名居民、学生、媒体工作者、萤火虫讲师，对大千片区垃圾中转站、茶花苑小区垃圾分类环保驿站及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发电厂进行实地参观。通过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深入了解了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理、再利用的全链条体系。在大千片区垃圾中转站，伴随着机器运转的低沉轰鸣声，大家亲眼见证了零散的垃圾如何被高效压缩、密封转运，打消了以往垃圾转运过程是否洒漏、是否产生异味的疑虑。来到高新区茶花苑小区垃圾分类环保驿站，体验分类知识宣传讲解，了解可回收物如何回收分拣，并亲自感受体验垃圾分类加积分激励带来的实惠与便利。在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发电厂中央控制室，透过玻璃幕墙，大家能清晰看见垃圾被投入焚烧炉的过程。据了解，中节能资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处理生活垃圾达700吨以上，在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的同时，还能通过焚烧垃圾发电为千家万户提供清洁电力。
1: 近日，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资阳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承办的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2026年资阳市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活动现场，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资深经济学专家邓丽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从区位优势、历史底蕴、产业布局、发展机遇等方面全面解读资阳发展大势，重点介绍资阳6+4现代产业体系，引导学子扎根资阳，建设资阳。来自口腔企业的人事经理孙张丽从用人单位视角详细解读企业用人标准、人才培养体系与职业成长路径，分享实用经验，鼓励同学们夯实专业、提升素养、勇于成长。市人社局劳动监察科负责人聚焦毕业生求职痛点，系统讲解就业权益保障知识，揭露常见求职陷阱，普及法律常识，明确维权渠道与法定时效，为学子求职之路筑牢安全防线。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就社保权益进行专题讲解，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社保观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切实为毕业生求职就业创业发展保驾护航。接下来，资阳市人社局将持续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不断优化服务，精准施策，助力更多青年学子在资阳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六一前夕，雁江区资溪街道的43名留守儿童，每人都许下了一个小心愿，或是一盏台灯、一个篮球、一盒水彩笔。当心愿清单发到街道工作群，不到半天就被工作人员秒抢一空。截至临近，礼物挨家挨户地送到了儿童手上。
5: 中午12点半，资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陈建宇和诗园社区副主任张红带着一盏台灯和一个篮球，敲响二建思小区一户居民的门。门开后，7岁的杨敏探出脑袋，有些害羞又带着些期待。杨敏今年上小学1年级，一周前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询问他想要什么六一礼物，他选定了一个篮球和一盏台灯。
9: 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了，你要的礼物给你买个回来了，这个是个台灯，我想你肯定喜欢看书的。
5: 杨敏接过礼物，甜甜地说了谢谢，转身把台灯端正地放在书桌上。同一时间，在桂花井社区，10岁的刘红佑也收到了自己的儿童节礼物。工作人员李梦圆俯下身演示如何调试台灯色温。
10: 这个是定时可以粘一下，这个是调亮度的。
5: 这场温暖的上门行动源于一场反向操作，街道和社区干部一同上门，让辖区内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在工作人员手机上选礼物，汇总到一个在线文档中，由自愿认领的街道工作人员自费为小朋友购买礼物。心愿单上的礼物大多不贵重，台灯、书包、水彩笔、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几十元到百元不等，每一份都是孩子们认真挑选，每一份也都有人用心准备。
11: 通过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之后就发到我们街道的群里面，然后我们街道一共有50多个职工，然后发出去之后，当天就小朋友的43个心愿就全部被认领完了。
12: 名单下来过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要主动认领，要积极认领。因为献爱心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人人都必须要有的一个爱心。
5: 43个心愿，43份礼物。一扇扇轻轻敲开的门，一份份递到手里的礼物，一句句带着爱意的节日快乐和甜甜的谢谢。这个六一，43个愿望一个都没落下，每份爱都值得被看见。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我的。
1: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2: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4: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5: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6: 我想对同桌说，
7: 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9: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2: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3: 这个六一听我的。
4: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5: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呢。
7: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8: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9: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0: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
13: 央企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3: 我爱，
14: 我爱
13: 这所有的声音，
14: 这所有的声音。
1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4: 耳边的声音。
1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5: 那下面呢？
1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5: 嗯，
1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5: 凉拖配汉服，
1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8: Welcome to 36度。
19: 姓名嘟嘟，
2: 阿拉里猫
10: 猫，
19: 年龄
8: 60岁，60岁，60岁，
19: 症状
0: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7: 我是百灵，
18: 我是清音，
1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5月30号在自阳领空经济区 DNBETA 自阳数字游民社区的近未来中心内，雅致氛围与烟火气息交织，一场以七扇家国宴为核心特色活动温情启幕。作为社区世界厨房系列的非遗主题专场，本次活动深耕非遗传承，融合地方风物，聚焦互动体验，让来自各地的游客在指尖匠心与舌尖美味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自阳地域特色的独特魅力。再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好的，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在大热天里面，空调呢就成为消暑利器了。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面最费电的电器。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很多人用了很多年啊，也都没有明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话题，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其实说到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会更费电些。空调启动阶段的能量很高，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耗能，而且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呢就越加的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那有的朋友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还更加的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会更加的省电吗？怎么样才能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那其实夏天开空调的一些省电秘诀哈，就比如说像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湿度在45%到65%，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的健康。如果说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的话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那北方大部分的城市夏季的室内炎热，但是并不潮湿，那我们就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接近40度的一个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而且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那想要健康的吹空调，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的不用的空调在

使用前最好及时的清理，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的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得干净的空气，二来呢长期使用后的滤网上面它会聚焦一些灰尘，就会导致哈就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那么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第二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它是有限的，就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到了空调房，或者说是从空调房内哈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力紊乱啊、免疫力功能低下等这些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就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你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一盆水来改善湿度，改善湿度哈。那么房间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60%比较的合适。好，然后呢就是温度不宜设置的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不要设得太低，像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那过大呢它会加重就是像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的一个负担，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啊、口干舌燥啊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呢还会耗电哈。一般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6-28度左右。好，然后呢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这个也很重要哈。开空调哈，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特别容易引起一些鼻塞啊、喉咙根干啊、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不死。因此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2-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那每次通风大概就是10-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好，最后呢就是说到避免直吹身体哈，尤其呢是我们的面部还有膝盖、小腹以及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那如果说你直接对着头颈吹，那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啊，就比如说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而言那也是比较的危险的。那我们这个风啊是上朝上更制冷，就是风向呢朝上会更加的制冷一些，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向朝上，让这个冷空气啊由上而下来进行一个循环，那制热的时候呢则让这个 空调的风向啊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往下走反而啊，而热空气呢是反之，这样的话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点，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换。那老人呢也要及时的开空调哈，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不觉得自在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隐形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敏感它会有点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还有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便室温它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热，那长时间处于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啊，还有散热不佳呀，以及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等症状哈，那么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因此呢也要适当的开空调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

0: 缠绵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

0: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6岁、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老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那夏天气温高，雨水多，这个蚊子啊就嗡嗡嗡开始上线了。哪些朋友容易招蚊子呢？又如何止痒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朋友说蚊子更偏爱 O 型血的人，然后事实并非如此哈，就目前没有任何的一些权威的一些研究，哎，就证实哈这个蚊子偏爱 O 型血。其实说到蚊子的视力是比较差的，没有办法在几米外去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这些也是没有明显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那蚊子更偏爱哪一种人群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呼出气体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人群。那蚊子呢，只能看到距离眼前10米左右的物体，头顶上的两个化学感受器，它能帮蚊子感受到周边二氧化碳的浓度，因此呢，它们更喜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呼出的气体当中，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会比较容易招蚊子。那么第二呢，就是运动后的人群和比较胖的人群，就运动以后新陈代谢快，皮肤汗腺当中的乳酸尿酸浓度大，那么同时氨的排放量呢也会增加，那这个时候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会升高，更受蚊子的喜欢。比较胖的人群呢也容易哈因此而中招啊。除此之外呢，就是皮肤表面菌群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人群。

新陈代谢比正常人多21%，然后体温呢也会高哈，0.5到0.7度，更容易招蚊子。还有呢，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群，蚊子呢喜欢深色，比如说穿红色呀、黑色等衣服较深的时候，哎，就比较容易招蚊子了。除此之外呢，就是遗传因素了。还被蚊子叮咬成包以后就非常的痒，但是呢千万不要乱挠哈。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冷敷，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者说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毛孔，但是千万不要直接用冰敷哈，避免冻伤。然后呢你也可以用一些鱼油布，除此之外呢就是碱性的中和，就如果说家里面有肥皂碎、消苏打碎，你可以1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涂抹，然后通常1到2分钟呢就能快速的止痒了。就刚刚说到哈，这个碱性的中和，就家里面有这个肥皂碎呀、消苏打碎呀，然后涂抹，通常1到2分钟嘞，哎，就比较见效果了。然后千万不要乱去抓，就建议哈，就大家呢就是轻拍患处止痒，小朋友的话可以戴这个手套防抓啊。如果说有明显的疼痛感，哎，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医生。

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外出的话可以穿长袖长裤，哎，衣服的颜色的话尽量选择浅色。嗯，那在裸露皮肤处哈，可以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的话可以用纱窗啊还有纱门做一个防护，你也可以使用电蚊拍或者说是电子蚊香等。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呢。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0: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

0: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3: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
10: 嘟嘟、阿拉海、
11: 毛毛，
9: 年龄：
11: 6岁、
12: 40岁、
13: 60岁、
14: 80岁，
9: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5: 老是睡不着、
16: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那上一个小节呢，也和大家聊到哈，像这个气温高的时候，哎，大家呢纷纷把空调都开启了。但是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好好个的清洗一下空调呢？说到这个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暗藏一些病菌哈，然后一不小心呢就吹进身体里面了。大多数人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空调如果说长时间的不清洗，滤网当中就容易聚集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螨尘，还有一些霉菌以及细菌、病菌等微生物。

像这个空调哈、啊，如果说长时间的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就会滋生一类啊致命的病菌，也就是菌团菌。那空调送风的时候，菌团菌呢以气溶胶的一个形式哈、啊、散布到空气当中，就容易啊吸入引发肺炎。那还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

疾病，就是空调制冷使室内空气干燥，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空调内部它会滋生大量的尘螨，所以这个冯兰吹向人体，它会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可能会引起过敏或者说是湿疹，那还有呢就可能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就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头晕啊、发力啊、喉咙根痛啊、感冒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说到这个家里面的空调怎么样清洗，就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中央空调，建议呢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话，如果说自己清洗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先关闭电源，就是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然后第二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把这个过滤网取出来，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它的凹面，然后呢并轻轻的把它刷洗，洗完了以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来晒干。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蒸发器，就是清洗蒸发器也很重要的，就过滤网取下来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你可以购买家用的空调清洁剂来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然后喷淋以后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并且静置大概15分钟左右，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这个污水呢从排水管流出去。好了，总而言之哈，像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少不了呢空调。然后我们在启用空调前不要忘了先清洗，然后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你不要一整天哈都是待在空调房里面，然后窗子也不开，门也不开哈，这个也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开一会儿空调咧，然后我们就是打开窗子哈，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像我们室内的这个空气呢，它是有流通的一个状态哈，它是有换气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咳嗽、发力啊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除了这个空调以外呢我们还说了这个风扇哈，这个风扇如果说你还是闲置了有大半年对吧你比如说像春天你也用不着风扇冬天呢你也用不着，秋天的话冷的时候你也用不着，所以呢基本上也是闲置了大半年你在用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清洗一下。你如果说闲置了那么久，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三片上哈还有那个旺旺上都有很多灰尘，所以我们在用风扇之前把这个旺旺洗干净特别是它的这个扇叶哈，也还是小心翼翼的把它拆下来，先把这个旺旺拆下来，然后把它用那个抹布哈，就湿抹布把它擦干，擦干了以后你把它自然的晾干以后再来进行一个使用哈。就不管是这个空调还是这个风扇，反正呢在用之前的话我们还是把它洗干净。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健康知识哈。可以说一说，就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哎，第一个的话就是体重哈，就是小朋友肥胖成为成长的一个负担。还有呢就是视力哈，就可能会有的小朋友呢会出现这个近视力这样的一个情况。哎，以及呢像这个心理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被忽视的情绪、小压力哈，以及呢就是体态哈，不良的姿势可能会拖累神经的状况。好，那然后呢就是口腔了。那口腔的健康的话哈，也是特别的注意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比如说怎么样去做好小朋友的一些健康的日常的管理。第一个的话就是均衡的膳食，加强体重的管理，还是要遵循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原则，减少油炸的食品、含糖的饮料，或者说是这个膨化零食摄入。那每天的话保证奶类、鸡蛋、瘦肉以及蔬菜水果足量的一个摄入，主食的话粗细搭配，规律三餐，不挑食，不暴饮暴食，杜绝睡前加餐，那么兼顾营养充足与均衡啊，远离一些隐性的饥饿。然后家长和孩子的话一起去制定一些体重的变化。那胖呢不是养得好啊，健康体型才是真正的福气。好，再有一个呢就是科学护眼，那保证我们孩子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的日间户外的活动，充分的去接触自然光，严格的控制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非学习用途尽量不使用手机、平板。那我们在读写保持一拳一尺一寸正确的姿势。那每用眼40分钟，我们还是要休息，去看看远处10分钟左右。那定期的话进行一些，哎，比如说我们定期进行一个视力的检查哈，早干预视力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

温柔共情，守护心理健康了，就放下高压管控和指责，多倾听孩子的情绪和心声，接纳他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关注小朋友日常的情绪、睡眠还有社交的表现啊，发现情绪低落、厌学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话就要及时的沟通疏导，营造宽松温暖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呢敢于表达，愿意倾听，合理作息。小学生每天睡眠不低于10小时，初中生不低于8小时，高中生不低于8小时，然后初中生的话不低于9小时，让身体啊在睡眠当中完成生长修复。那第四呢，就是坚持运动了。拒绝久坐哈，每天呢保证不少于1小时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跳绳还有球类，每周进行不少于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说抗阻运动。那同时的话也要注重柔韧性还有力量训练，改善久坐导致的体态僵硬啊，或者说是体质下滑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就是科学的护齿哈，然后我们家长的话就督促小朋友养成早晚刷牙、科学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一个良好护齿的习惯。那同时呢也引导孩子减少一些比如说高黏酸性强的一些食物的摄入，严格控制比如说高糖零食和含糖的饮料的频繁的摄入。那其实我们可以每半年或者说是一年的进行口腔的一个检查，那及时的去做好一些沟通一些护理了。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呢。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0: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6: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7: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8: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9: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0: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

0: 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
8: 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9: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0: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1: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的。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0: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6: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7: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8: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的。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
8: 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9: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0: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1: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1: 我爱，
12: 我爱。
11: 这所有的声音，
12: 这所有的声音。
1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2: 耳边的声音。
1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3: 那下面呢？
1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3: 嗯，
1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3: 凉拖配汉服，
1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还可以点击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点歌送祝福还有自己演唱歌曲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王鹤宇演唱，叫做苏格拉

0: 我听见故乡的风
1: 景。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来自王铮亮还有黄子弘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那么他们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第六期当中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是由新排作词，由周登义作曲的一首歌。

那么当这首歌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见了就是银盘般的月亮从山脊后探出头，将月光就好像是绸缎般铺展在了归乡的小路上。月光温柔地抚过路边的野花，那些紫色的小花在夜色当中轻轻地摇曳，像星星落进了草丛。所以这些画面啊，总是让大家想起自己的童年，总爱跟着父母在月光下散步。那么现在大家长大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才懂得歌词当中这文天仇的一些深刻的含义。那么这首歌它旋律不仅仅是乡愁，更是对亲情眷恋当中的一种形容，也是最珍贵的，是永远守候在归途的。

么这首歌也是将日夜归乡的一种画面娓娓道来，歌词当中亲情最难放手的感悟，配上温柔的吉他还有弦乐，道尽了游子对

啊，看到一位叫做吴明岛的朋友说，两位歌者唱的是太有那个味道了，很好听。还有一位叫做宁念的朋友说，他说有谁懂得那种悠悠到来的一种感觉，脑子当中跟着歌词变换画面，感觉每一刻都是非常的美好，很怀念过去。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看一下是一位叫做瓶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郭有才演唱，叫做《洛言》。

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来自郭有才演唱的诺言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还有王鹤也演唱的一首叫做土坡上的狗尾草。那么这首歌看一下是咱们的小刘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们，希望大家工作顺心。好，一起来聆听谭维维王鹤也演唱山坡土坡上的狗尾草。

挺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送给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互动，还有就是猜歌以及 K 歌，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叫做《无暇》。那么这首歌呢是。看一下由郑楠制作的一首歌，他以细腻的电子编制还有跳跃的鼓点营造了流动的舞曲风格，那么电子音色呈现出了思绪的一种跳跃感，鼓点设计贴近脉搏跳动，并且呢带一些俏皮的特质在当中。那么这首歌它只在传递练习什么都不想的一种核心理念，全是咱们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一定是

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是来自阿弟仔创作的词曲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演唱。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腾讯网星光大典颁奖典礼上获得了中国音乐联播榜年度十大金曲奖。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小段。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

0: 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5: 这个六一听我的，
6: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7: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8: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9: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10: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11: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2: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3: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4: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4: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好，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叫做《爱情转移》。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在穿，去求于一物，管闲嘴不成欢餐，讲片片是茫茫江。1035经典咏流传，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经典咏流传的歌，是来自改编自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叫做《琵琶行》。这首歌是来自齐然和沈爱人共同演唱的一首古风的歌曲，属于国风音乐风格。

0: 一首《琵琶行》分享了这里，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池莉夺《木偶人生》。
1: 有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

0: 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4: 这个六一，听我的。
5: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积木。
6: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7: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棋最好看呢。
8: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9: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10: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1: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2: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3: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3: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数不清。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紫薇
1: 龙门阵。
2: 啊，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
1: 主要是今天这个日子啊，特别特别的欢快，特别特别的热闹、
2: 啊哦、
1: 所以我们来三子来一想凑过热闹，
2: 所以人不足的他就落我下去了。
1: 是的是的、嗯、哈，那
2: 我觉得今天你的心情特别好。
1: 是的，一进直播间我真的心情超级超级好、嗯、我就觉得哎呀一切都灿烂了。
2: 哦，是的，因为我今天穿得特别的青春洋溢、啊
1: 哎、
2: 你看还搭了个小领结，就像一个红领巾一样的、
1: 啊。今天是6月1号、
2: 啊啊、
1: 是我们的儿童节、嗯、
2: 对，也是我的节日、
1: 啊、
2: 你的节日、
1: 啊、的节
2: 大家的节日啊。
1: 看一些小朋友今天背起书包哈，牵到爸爸妈妈的时候真的是小喜了、嗯、因为今天可能有节目或者说有礼物，
2: 最重要的就是零食、
1: 哎、就是所以说哈，哎，今天啊，虽然说我们人坐在这儿，其实我们的心早都已经飞出去了。
2: 那确实是哈，我们哎，其实我们在网上就看到很多那些娃娃表演的视频，真的太萌了，太搞笑了，真的好安逸哦。所以呢，这个儿童节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好好顺利来摆一下。今天我们这个龙门阵呢，保证大家听到安逸，然后呢，就说一下你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哈，有好耍的地方呢，还有我们滋养的一些大事以及小事啊。
1: 好嘞，那我们就不要耽搁了哈。
2: 嗯。嗯，
1: 来泡杯茶，然后把我们的
2: 喉咙根润一下，
1: 润一下哈，润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摆了哈。
2: 嗯，
1: 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板块，有啥说啥哈。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的应景，
2: 对，
1: 而且呢刚才呢百灵姐也放的这个歌曲，
2: 又百灵姐姐，
1: 因为六一儿童
2: 节
1: 嘛，
2: 节目对
1: 是吧、哦？你看这个音乐都用的是我少儿节目里面的音乐，
2: 嗯、
1: 刻意的、啊、就是让大家
2: 必须的哈，
1: 有一种童心的感觉。
2: 对，
1: 哎，
2: 像我们这样俩都是童心未泯。
1: 对，童心未泯。那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东哥，
2: 嗯，
1: 你小时候有没有啥梦想？然后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啥子？现在实现了没得？
2: 小时候的梦想啊，那多到去了哈。
1: 哎，
2: 最开始的时候呢，哎，我看到老师好神奇哦，因为那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怕老师，老师说啥子，你说一不干二的，他可以打你。
1: 是的，
2: 真的。所以呢，一直向往，
1: 现在不对了。
2: 啊，一

0: 只呢向往是自己能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 哦、然后呢是当老师，
0: 对啊，其实呢这个愿望我是实现了、
1: 哦、
0: 然后呢
1: 这是自己又把它给
0: 对一步一步一步我又走到这里来做起了
1: 对哈，其实东哥还是曾经实现过自己的梦想、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其实对梦想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好像、嗯、哎在台上跟我们讲课的那个老师，我好崇拜他，我觉得他好厉害，所以我就想成为他。
0: 嗯，
1: 或者说，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是医生，所以我也想当一个医生。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梦想哈，包括比如说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公益广告哈，觉得啊要当科学家，要当航天员啊之类的。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音乐，
0: 哦，
1: 然后又在学乐器嘛，
0: 哦，
1: 所以在别的小朋友的梦想都还是当科学家。当航天员当老师的时候、
0: 嗯、
1: 我的梦想就很具体，我的梦想是当一个音乐家，然后呢、啊、开一个乐器店、
0: 哦、
1: 就是幻想自己啥子乐器都会一点、
0: 哦、
1: 然后每天呢就是、比如说去弹一会儿电子琴、
0: 嗯、
1: 然后弹一下钢琴，然后弹完钢琴呢、嗯、又去弹个古筝、
0: 嗯、
1: 然后弹完古筝呢明天又去拉个二胡、
0: 哦、
1: 就是这样子、
0: 啊、
1: 就非常的具体。
0: 我们不用威尼斯羡慕的哈
1: 就随便说哈，这个音乐家没有当成哈、
0: 啊、
1: 我们的乐器店呢也没有开成、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成了一个画家、
0: 哦、呦
1: 啥子意思，就是每天
0: 给自己画出
1: 一个家，不是对着这个话筒跟大家说话的家、
0: 哦那个、话讲话的话
1: 对，天天坐在话筒前面跟大家摆龙门阵哈，就变成了一个画家、
0: 嗯、滑坡子吧
1: 哎
0: 、啊、还有那个就是、嗯、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像刚才百灵说的那样，看到别人哎觉得自己觉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就非常的想望，就将觉得自己应该去当那样的，比如说哎我听到好听的歌，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哎呀我说我一定要唱，在
1: 我也要当一个歌手，
0: 当歌手会知道哦，安逸的办那个感觉哈，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样子的哈。
1: 而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亲戚，你很崇拜他，你觉得他很厉害，对，比如说这个亲戚他给你带来了一些正向的引导，对吧？那你的这个亲戚是做什么的？你很有可能就会想要去做你这个亲戚正在做的这个工作。
0: 对，那所以说你。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小时候的梦想是啥子呢、哎、
1: 对，
0: 欢迎大家是通过我们的公屏给所有的朋友来摆一下，
1: 来分享一下嘛、嗯、在我们的直播资阳掌声资阳上面畅所欲言，等待着大家来聊一聊你们的小时候都有啥子梦想。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梦想到底实现了没得，
0: 结果呢可能有还是有10%-20%的实现了，对吧？
1: 对、就是，
0: 因为其实梦想是小时候他当时自己又不确定，对吧？
1: 对，也不是很有概念，嗯、
0: 对，
1: 就只是觉得哦，我身边的人或者说我崇拜的一个人啊，然后或者说给我带来了很多影响的一个人，他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也想成为他。
0: 嗯，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
0: 嗯。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面的
0: 朋友们。好，谢谢明哥，明哥送来的小心心，谢谢、
1: 嗯、
0: 谢谢比心比心。
1: 哎呀，
0: 谢谢啊！
1: 因为我这边开的比较晚，所以我这边没有那个记录了。
0: 啊、那就我来吧、
1: 啊，我们东哥来跟大家看一下吧。
0: 米聪说的节日快乐，对大家节日快乐哈！虽然我们是大朋友了，也。帮个小朋友一起来庆祝好我们的节日哈，所有人的节日快乐一点嘛，开心一天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所以我们就要开开心心的过好咱们
1: 每一
0: 天。
1: 在这里呢也是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特别是我们资阳融媒小主持、
0: 嗯、
1: 还有我的宝宝唐一礼，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啊、咱们两个活宝祝大家节日快乐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咱们一起祝咱们全市全国啊所有的小
1: 朋友们
0: 节日
1: 快
0: 乐，快
1: 乐。
0: 好，
1: 大家可以继续来看哈哈。
0: 米虫说啊，百灵姐姐，东东哥哥好。哎呀，看来比咱们俩都小。
1: 看他这个名字，就是感觉像一个小姑娘嘛。
0: 哎，对，他说小时候他也想当想当老师啊、
1: 嗯。啊，其实想当老师的梦想很多。
0: 对，
1: 就曾经有一段时间，
0: 因为咱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老师。
1: 就是老师，我也想当过老师，我还去。看了书啊，想去考试来着、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就是也算是走了另外一条路哈、
0: 嗯、
1: 虽然说没有当成老师也没有当成音乐家、
0: 嗯、
1: 哈，没有开成我的那个什么乐器铺、
0: 哦、
1: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找到了我真正热爱的一个事业，就是当主持人。
0: 哦哟，好会说呀，
1: 然后跟大家一起
0: 说的挺真的呀，其实就
1: 是
0: 那个
1: 确实是真的，就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哦、就做这个职业嘛，我真的觉得好快乐、嗯、
0: 对，其实咱们就是

0: 是因为热爱才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
1: 对对，
0: 因为每天和所有的家人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这样的大事小事还有暖心的事情，心里就是特别的高兴。
1: 没错哈，再看哈来。
0: 好啊，看到梁玉说小时候做他写的作文呢，就是梦想要当老师，哎，所以好多朋友都说要当老师哈。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想走出大山去看世界，哎，小时候的时候呢，哎，应该这样子哈。啊，还有朋友说好吃，好想吃奶油饼干，哎，那种奶油饼干。夹心的那种，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现在还有卖的，挺好吃的，还有一种童年的味道在当中。
1: 没错，没错哈，再看哈，来我们，
0: 六二八七说想小的时候呢，想当科学家。
1: 是的，是的，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梦想都是这个。
0: 我的心起来了，他说姜老师最帅。哎呦，干这个，
1: 姜老师最帅。
0: 对啊，因为旁边因为旁边没有其他的男生，所以我当然是最。
1: 是的，是的，我们东哥是最帅的。
0: 对对对，
1: 好的。
0: 还有就是看一下啊，就说巧克力蛋糕的房子里，里面桌上全部都是饼干做的，
1: 墙是饼
0: 干
1: 做
0: 的，
1: 所有都是饼干做的。
0: 那你也是饼干做的。
1: 这你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吧？你看，有
0: 童话世界。
1: 对，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些童话世界，就在看一些动画片，或者说看一些童话书的时候，
0: 很多女生都有一个工作梦，很多男生都有一个武侠梦。
1: 武侠梦，但我小的时候也有那种武侠梦。
0: 那个叫科幻吧？
1: 法术？
0: 对，白素贞
1: 啊。对。啊，好，他说的
0: 啊，
1: 没得那么洋气，就是单纯的。饼干奶糖啊，
0: 黑子，你把我黑条哈。
1: 浙江嘉兴吃晚饭了，哎呀，你还走得远哦，在浙江嘉兴也在看我们的直播啊。
0: 吃的啥子吧？
1: 吃啥子？嘉兴有啥子好吃的？
0: 应该好吃的多嘛，我们浙江好蛮好吃的是馒头多。
1: 他在浙江嘉兴。
0: 嗯，我晓得，我说我们浙江好吃的馒头多。
1: 哦，浙江好吃的馒头，但他现在在浙江嘉兴。
0: 对啊，他可以来我们浙江
1: 飞过来。
0: 对，因为我们就是五一那年要搞很多活动的嘛，不是五一。端午的时候要搞很多的活动，所以赶快过来看哈，来过来耍，过来吃啊！
1: 欢迎大家过来哈，在我们的资阳这儿，啥子方特又开了的，这个水世界也开了，
0: 去冲下浪嘛！
1: 你看这几天还是很热闹，还是挺多人的。天气也有点热了，反正还是热热闹闹的哈。
0: 对，感觉是非常好。哎，小时候大家啥子梦想，赶快行动起来，把你的梦想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FM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8: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紫薇
1: 龙门阵。哈哈哈，这个看比较好的。
0: 是的哈，今天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哈，所以说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小朋友和大朋友，都是朋友。
1: 虽然我们大家都节日快乐，一起来过哈。
0: 没错，
1: 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过节哈。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大家有一些什么梦想呢？梁姨说小时候想当火车列车员，可以天天去旅游。
1: 你怕是在列车员上，哎呀，瓜子花生矿泉水
0: 就怂一下。其实呢，结果事实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其实很骨感，你不是到处去旅游，你每天都在那条线上跑，重复的跑。
1: 对啊，因为列车员不可能噻，你不可能一天跑一趟。
0: 对啊，你不可能今天跑资阳，明天跑成都，后天跑浙江嘉兴。
1: 对，所以你小时候的梦想，哎，相当想起耍的那个梦想，没有找对方向。
0: 对啊，好，我们再来看哈哈，威迪说的又刷到我们资阳了，美女帅哥怎么了？哈，是的，欢迎你们哈。六一儿童节快乐呀，
1: 对，大家都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0: 蓝色说小时候想当老师，你看东哥跟你一样的。
1: 对，我觉得刚像我们刚说的很多朋友哈，都觉得小时候第一个梦想要么就是
0: 当老师，
1: 老师医生警察，哇，这
0: 科学家，
1: 对，
0: 哦，
1: 对对，科学家行业员，这几个梦想是很多占大部分的哈。
0: 对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小朋友的梦想好不好，
1: 一起来感受一下呀，
0: 一起来听一下吧。
2: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3: 这个六一听我的，
4: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5: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节最好看的。
7: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8: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9: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0: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3: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0: 现在出发，准备好了吗？地方开始。哇哦，好可爱的声音，
1: 对，好萌噶，奶声奶气的，真的酥到那种心的了。
0: 就是用这样奶声奶气的声音说着自己最单纯、最纯真的一些梦想和愿望，还有想说的话，哎呀，大家有没有被暖到？
1: 我就反正我被暖到了哈，
0: 我也被萌到了。
1: 可能特别是为我们的父母亲，然后更加的暖到心头去了哈。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紫阳融媒小主持们的一些精彩的言语哈，真的棒棒
0: 的，
1: 非常好。咱们给他点赞好吗？给咱们。点个赞赞赞。
0: 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哈发来了，小辣椒说，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

0: 超市收银员。
1: 哦，这个梦想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对，他说因为觉得可以随便刷条形码。
1: 嗯，
0: 那个滴的一声听起来太解压了。他说现在呢，我在公司天天刷考勤卡，也算是一种圆梦吧。
1: 哎，确实也是哈。哎，我觉得听到这个他说的想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超市的收银员，看来他年纪不大。
0: 哎，
1: 对吧？
0: 是，肯定跟我们不是一代人。
1: 对啊，那确实哈。我们
0: 现在小孩的梦想都好具体啊。
1: 对，
0: 因为
1: 那
0: 个
1: 时候。就算我们那个是只有小卖部，对不
0: 对？
1: 而且根本没得那种收款机。
0: 超市收款，对，年龄比较小哈。
1: 哦，所以我们一说呢，就要暴露年龄。
0: 对哈，这个梦想还是比较务实的。
1: 对对，确实是哈。
0: 下一个。
1: 好，一根葱说的，我的梦想呢，从来都没变过，就是当一条咸鱼。他说目前来看呢，已经是成功了一大半，就是还差点点盐吧。
0: 哦，还不够咸。
1: 哎，还比较幽默的啊，这个小伙子。
0: 是的，是的。
1: 哦，是小伙子哈。一根葱，我觉得应该是小伙子哈。
0: 你看这个咸鱼还晓得给自己撒点盐。那我们看到安源柠檬精说的，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大侠，仗剑走天涯。哎呀，你看好多。
1: 哎，其实我也做了木头剑的。
0: 哦。
1: 真的做了木头剑的，我们那个地方跟我一起差不多大的，就是相差几岁的有十多二十个。
0: 哦
1: 哟，那一伙下来真的是安逸的很，巴适的板。哦，就确实这样子。
0: 就是孩子帮。
1: 嗯，对对对。
0: 对，以前我就是帮主。
1: 哎，你也是帮助手。
0: 你知道，真的不只是男生有这样的一些梦，就武侠梦什么的，其实女生也很渴望这种武侠呀、侠气呀。
1: 嗯。
0: 然后能够行侠仗义啊，能够劫富济贫啊，
1: 哦哟，仗剑走天涯，
0: 对，就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梦想的。
1: 哎，看到他说的，他说他现在咋子呢？
0: 啊，现在在资阳
1: 城区上班，
0: 从家走到公司就是我的江湖，
1: 还是好嘛。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
1: 对对对，精彩哈。看了大家的梦想，虽然都最后呢有个拐了个弯
0: 儿，
1: 但是呢都是活出了自己的一种精彩在当中哈。其实不管梦想有没有实现，只要现在过得开心，就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好的儿童节的一种礼物哈。
0: 没错。
1: 所以呢，大家继续在我们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梦想是啥子呢？
0: 是的，现在有没有实现呢？
1: 哦，就是。
0: 啊，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打出61。儿童节快乐，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收到大家的祝福。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来进入到今天的滋养贝斯彤。
2: 从70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3: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小宇宙，小巴，好嘞啊，欢迎回来。掰完了小时候的梦想嘞，我们来看哈这样有啥子新鲜事啊？来，先说一个应景的嘛，
1: 要的吧？
0: 继续我们的六一话题啦。
1: 那么我们这个六一节呢，我们这样的家长呢是相当的会耍的，为啥子呢？大家晓不晓得嘛？在临空经济的那个元夜钓鱼营地，然后提前就热闹起来了，几十组家庭哈跑到田埂上呀，还有水池边边啥
0: 干啥子
1: 啊？摸鱼钓虾噻！
0: 哦，
1: 我们这样来肯定要去钓小龙虾噻。
0: 这个太亲切了，像我们小的时候，哪个没有去那个田沟沟呀、河沟沟头给搬个盘海，嘎钓个小龙虾嘛，嘎。哎，而且呢，家长他们带到娃儿去耍，也说得好哈，让娃儿亲眼看到龙虾是扎根从水里头钓起来的，比在家里面端一盆子给他看有意思多了。
1: 哎，我亲身感受嘛，让孩子去实践肯定是最好的哈。其实不光是耍哈，还有一个研究的基地啊，当就是家长带完娃娃钓完虾之后呢，
0: 哎、
1: 还能去的。古老厨房做美食，哎，那名字还取得好高。
0: 古老厨房哈，
1: 对，
0: 或者是去手工坊，然后搞搞什么陶艺啊、扎染啊之类的。哎，你看我们这样的乡村，现在搞得好时尚了，嘎。
1: 对，
0: 就有一种向往的生活的感觉呢。
1: 好久我们一起拍一期节目噻，哎，还都安逸的，嘎。
0: 就是哈，就拍那种慢节奏的生活。
1: 对，那确实是啊，哪个要约到一起去哈？
0: 我感觉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娃儿的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1: 对，
0: 从看风景到玩的一种体验。啊，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乡村新业态呢，是整得明明白白的啦。
1: 那么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六一节带娃娃去耍完了哈，接下来我们摆一下正经事哈，马上就要高考了的嘛。
0: 是的哈，那我们这样交警队呢也是发了通告，高考期间有些路要警醒哈，各位开车的家长还有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1: 哦，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两个给大家来演一下哈。
0: 到底哪些地方进行呢？
1: 有两个考点周边哈，大家记得哈。第一个就是紫阳中学，第二个呢就是三千九一校那边哈。像育才路，从育才路与东军路交叉路口，还有滨河东路交叉路口哈，这一段呢不让过。
0: 是的。还有沿江一中旁边的那个商业街哈，整条街都要管控
1: 哦。这两个地方记得哈，
0: 这两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时间，
1: 哎，
0: 也要记清楚。六月七号、八号，从早上的八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六点。
1: 嗯，
0: 六月九号的时间稍微不同哈，是早上的七点半到十二点四十五，下午呢是一点半到六点四十五。总之哈，那几天大家尽量绕道走，不要干喇叭哈，给娃儿些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1: 就是哈，一年一度嘛，我们都要支持噶。
0: 是的。
1: 那么少开两辆车，走路还锻炼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且绿色环保。
0: 你说到这个锻炼身体
1: 啊，
0: 哎，我们紫阳呢有一群小将，
1: 哎，
0: 正在为了荣誉拼尽全力
1: 啊。你说的就是那个北站省运会的游泳队，是不是嘛？
0: 没错哈，哎，我们看到了个新
1: 闻，对对对，确实这样子哈，
0: 还揪了一下，为啥子？因为里面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哈，
1: 哎，小
0: 她的名字叫做周一思，
1: 嗯，
0: 手杆儿都鼓起，
1: 哦，
0: 她还吊到那个膀子哈，在水头还在练，
1: 哎，真的是。那有时候呢，她就是，哎，大家就是从新闻当中看到哈，有时候包的像个粽子一样，
0: 啊，
1: 真的是我们看到都有点心痛那种感觉，
0: 就是都包成粽子了，都还把这个手杖子
1: 举起来，对，
0: 然后都还靠到他的，就靠到他的这个左手，还有他的双腿去打水，所以说教练看到心疼，
1: 嗯，
0: 然后马老汉看到也心疼，啊，我们看到也心疼，
1: 嗯，
0: 但是呢，他自己急得哭，就是怕水杆丢了，因为，
1: 哦，
0: 因为游泳嘛，他需要一种水杆，
1: 对。
0: 所以说他怕跟不上进度，所以这种精神真的是
1: 让人佩服又非常的心痛，对不对嘛？
0: 没错，
1: 因为大家想哈，十二岁的娃娃，对吧？对，教练原话他就说了嘛哈，他们队里有好几个国家一级运动员，
0: 哦，
1: 然后这次省运会的目标就是要去拿一个金牌、奖牌、
0: 奖牌，
1: 对，争取拿金牌。
0: 你不要把人家目标给人家定高了，应该是，人家只是说的拿奖牌，你结果直接给人家变成拿金牌了，
1: 目标期望大。
0: 那反正就是从2015年带队到现在呢，严教练也是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好苗子哈。上一届的省运会就拿了好几块奖牌，
1: 嗯，
0: 那这次在家门口作战呢，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扎起。
1: 哎，所以呢，紫阳的游泳健儿们加油，
0: 加油，好样的哈！其实不管最后有没有拿到奖牌，这份精神就已经很棒了。
1: 哦，
3: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5: 这个六一听我的，
6: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7: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8: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了。
9: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10: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11: 我想对同桌说，
12: 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3: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4: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5: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6: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7: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8: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 喜欢阅读他为现实的眼眸。
17: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

0: 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7: 滋味龙门阵，懂。那么刚才呢给大家说刷一刷了哈，新闻呢也听到差不多了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刷水。
1: 哦哟，要去耍水了。
7: 哎，天气热了嘛，我们去耍水噻，噶。
1: 好的哈，东哥，你觉得夏天最适合干啥子？
7: 最适合干啥子啊？哎，肯定是闭到眼睛吹下空调噻，凉爽的嘛。
1: 啊，吃下西瓜噶。
7: 对。
1: 我昨天晚上就吃了西瓜了。
7: 哎呦，这个冰冻没得，关键是冰冻
1: 没
7: 得。
1: 因为冰冻了之后太凉了，所以我就吃了常温的。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今年的第一份西瓜。
7: 对对对，确实哈。
1: 然后再耍下。
7: 很多朋友说，哎，吹空调，吃西。冰镇西瓜，
1: 是的，
7: 刷水就是我们夏天必备的。
1: 没错，那我们资阳呢，就正好又多了一个好去处哈，而且呢，上个星期已经是焕新回归了，就是我们资阳方特水世界。说到这个资阳方特水世界哈，我就看到公屏上面有一个人的梦想是当光头强。
7: 哦哟，当光头强，哎呀，哎呀，
1: 就是我们熊大熊二。就每次就要去阻止他砍树
7: 哦，
1: 正好就说到我们的方特了，是吧？
7: 哎，
1: 这个水世界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哎，
7: 那确实是哈。
1: 你看我们去年这个开园的时候哈，非常非常的火爆。
7: 哎，像那个大喇叭呀、超级碗呀、彩虹花道呀，
1: 是的，
7: 想想都很要刺激哈。
1: 对，而且听说今年啊，它还升级了，就是。增加了很多遮阳棚。
7: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做得很人气，很非常的棒，真的是。
1: 因为去年我去直播的时候，因为我穿了一个吊带嘛，结果我这两边就因为其他地方都涂了防晒，就这两个地方没有涂防晒，结果
7: 所以呢
1: 就到现在都还是黑的，就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就这两个地方到现在都还是黑的。
7: 我看看呀。吓死了啊！
1: 而且呢，你像那个造浪池边边上来
7: 啊，
1: 那个时候还可以躺在那个躺椅上面嘛。
7: 对对对，确实。
1: 但是它现在还就是增加了这个沙滩椅，而且还有水雾降温的设备。
7: 哦哟，想象的是巴适的板那种感觉，你想嘛，哎，把那个太阳椅遮到起，然后你再躺到那个躺椅上面，特别还有水雾喷起来，
1: 哇哟，爽哟！以前耍水怕晒，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那儿，看到自己的娃儿在那儿耍了，是的。
7: 因为你去度假说，
1: 你确实去度假了呀。
7: 带娃儿去肯定是当后勤部长噻，对不对嘛？
1: 是。确实是。
7: 啊，亲子区的那个地方，熊出没水站啊，确实它是一个遛娃的圣地哈。
1: 没错。
7: 而且今年搞了双元运营，啥子意思呢？你就觉得耍水耍不够的话呢，还可以去旁边的国色春秋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还有就是武侠风。
1: 是的哈，那我们这个最安逸的是啥子？暑假他还要搞那个水上电影节。
7: 哦哟，
1: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嘛？就
7: 他特别请，特别请一些唱歌啊、明星啊之类的来呢。
1: 那必须。
7: 必须的说，哦，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子哈。
1: 营业到晚上十点哦。
7: 哎呦，
1: 你之前都是到九点半嘛？
7: 对，
1: 对吧？现在是到十点。
7: 延长到十点钟了，哎。
1: 而且
7: 啥子？
1: 还有烟花秀。
7: 哎呀，这个真的看起来巴适的板
1: 噶。我觉得今年
7: 满是安逸。
1: 那我今年这个机票真的，我觉得买对了。
7: 对，划得着，
1: 太划得着。你说这些真的必须要去，天天去。
7: 对，以前我们
1: 就去。
7: 对，以前我们一张票只能去水世界。
1: 现在也是，
7: 他
1: 只是说现在也是，只是说现在他有那种票，就是有那种一张可以刷两个原则。
7: 对啊，所以说的就是那个票是最划算的，
1: 对，
7: 所以呢，刷两个地方，
1: 还可以住他们的熊出没酒店啊，简直就是吃喝玩乐住一条龙，让你把这个秘密花得明明白白的。
7: 不过刷碎是凉快哈，但是有的人喜欢真的有文化的。
1: 哦，比如说像我。
7: 对，你晓不晓得嘛？嗯，我们这样的数字游民社区最近也在搞事情哦。
1: 咋不晓得嘛？迪恩贝塔嘛。
7: 啊，对。
1: 那个名字一听到就很国际化、很都市化，是吗？他在里面呢办了一个世界厨房系列活动。
7: 哦。
1: 而且前段时间呢还把非遗和国宴结合了起来。
7: 对，人家就是那里的近未来中心设置了一个雅集哈、哦，那么这边还有香。那大家
1: 这边想呢你可以体验哈做西餐哈、嗯、拿扇子哎你晓不晓得做西餐你做过没得
7: 没做
1: 他就是拿起那个扇子他扇面是白的、
7: 哦、
1: 然后他在那个桶里面他有那种各种颜色就是那种漆、
7: 嗯、
1: 就不同的颜色他给你调成不同的形状之后你就把那个扇子往里面一弄然后慢慢的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哎他那个颜色就上来了
7: 哦、
1: 就是那个
7: 他是上上来的颜色都是一个样子还是一分的
1: 它是分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扇子上面哈有绿色对吧有白色、哎、哈有红色有黄色它就会给你调不同的颜色、
7: 哦、
1: 就调在里面然后你就进去抖抖抖抖抖抖抖它的颜色就会有一些水的那种
7: 波浪波纹
1: 形波纹对然后它就是每一把扇子它都能保证是不一样的
7: 哎结果还有点意思
1: 的是的是的
7: 所以拿这个扇拿着我们那个扇子到水当中那么一转
1: 哇哦真的是
7: 独一无
1: 二
7: 的花纹就出来了
1: 没错美得很哈这边香说完了所以哈那边香哈那边香呢就是特级厨师给你端上那个清炖扬州狮子头
7: 嗯
1: 还有葱炒花葱烧海参
7: 哎呀这个巴适
1: 最绝的就是一个甜品
7: 啊、
1: 它是用我们安岳柠檬和枇杷做的法式慕斯布丁、
7: 哎、虽然我不大喜欢吃甜食但是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你搞一下
1: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7: 对你想嘛那个柠檬是有点酸的感觉
1: 酸酸
7: 对吧、哎、还有枇杷呢它一种
1: 甜
7: 甜的感觉
1: 酸酸甜甜的
7: 酸甜酸甜的感觉、
1: 哎、真的是
7: 感觉好好哦
1: 对而且把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国宴菜和我们这样土生土长的柠檬结合在一起、嗯
7: 哎呀莫说了
1: 这个创意怎么样东哥
7: 说弄口水都流出来了
1: 这个创意是不是又高雅
7: 对
1: 又
7: 接
1: 地
7: 气、嗯、
1: 哎就是
7: 还符合我们这样的特色地域特色
1: 哎所以说哈我们这样现在是属于国际范儿和乡土味儿无缝切换
7: 对所以呢你想刺激我们就去方特耍下水哈你想文艺的话呢我们就去数字游民社区做一下啊七山吃一下国宴这种日子巴不巴适嘛满是干叶
1: 是的哈这盘声音旅行来真的是听得我心痒痒恨不得马上就去
7: 嗯对你看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不对吗、
1: 哎、是的大家真的可以计划起来
7: 哦对那么说到端午节哎贝林、哎、端午节吃不吃粽子哦
1: 当然啦
7: 必须的个
1: 对啊端午节吃粽子它是一种传统了你知道吧
7: 确实是哈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边吃粽子一边给大家掰一下接下来的大事和小事
7: 嗯
1: 哎东哥你吃粽子的话一般吃的是啥子口味嘞
7: 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蛋黄的哎还有那种流苏的那种感觉
1: 你有没有吃过茶味的粽子
7: 茶味的粽不不不没有
1: 没有吃过是吧我跟你说、哎、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茶味的粽子
7: 哎呀在哪里带去的
1: 就是巴马茶叶提供的、
7: 哦、给我们送的
1: 这个茶它那个粽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哎、它是把它用茶汤和茶原料、嗯、然后来进行一个经典的配比
7: 嗯
1: 然后哎再把它制作出来的那个味道很清香
7: 对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来我们茶叶泡出来那种清香的味道茶香味
1: 对
7: 然后再配上我们粽子
1: 它一定有

0: 肉啊这样凉嘞、嗯。哎呀，真的很不很
1: 感觉都是非常好的哈。哎，今天我们有幸哈，然后呢，等会儿我们要送给大家来吃那个粽子
0: 哈，
1: 对。
0: 接下来来，我们把先把问题抛出来哈。
1: 要的吧。
0: 来，大家猜一下，妈妈的茶香粽都有啥子口味？猜中一个就行。
1: 哦，大家我们
0: 茶哈茶，
1: 我们提示一下。爸妈他有啥子茶嘛，
0: 对，
1: 就往那个方面想啊。
0: 对对对，就往那方面去想。
1: 之前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说了很多次，大家有没有记住呢？
0: 待会儿我们在下个环节给大家揭晓答案，然后呢给大家抽取我们的今天的幸运的网友。好的、嗯、
1: 对，我们今天将送上的是我们爸妈提供的茶香粽。哦，
0: 哇，还有茶。
1: 对，
0: 好嘞，来看一下公屏哈，公屏已经刷屏了都。啊、哦，房特斯随时间去刷哈，是的哈。那我们端午节马上到了，加上呢又是六一儿童节，那今天晚上肯定很多家长带到自己的娃儿去房特随时间刷。
1: 对，那个东东说啊，他说有的地方放了，学校放了一天，好多人来到咱们房特。
0: 啊，哦，说成都的学校放一天，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专门来这边房特玩。
1: 哎呀，好安逸哦！哎，今天我们一起凑个热闹
0: 哎。哎，就是今天晚上下了班就去。
1: 哎，还有高丽营啊。
0: 高丽营，高丽营哈、嗯。
1: 对，反正有机票的嘛。
0: 啊，米虫说小时候的梦想好多呀，会不停的变。是的哈。
1: 嗯。
0: 六二八七说梦想太多都没实现，那你咋子？啊，喊房特打钱要得，房特打钱。
1: 要得打，要得哈！我们等会儿我们顺便去耍水，然后顺便就喊他把钱啊，把秘密打给我们。
0: 啊，东东说嘞，今天去喊他切成坨坨，他给我弄成肉馅儿，我不晓得他是听不懂。
1: 说的啥子？
0: 说红烧，你直接说你要红烧嘛，硬是。当花仙子，小时候梦想是当花仙子。
1: 哦哟，花仙子，哪个我都没看到，为啥子？
0: 米虫。
1: 哦，对对对。
0: 米虫说的他当花。
1: 对，因为那个字确实有点小，我今天忘记带老花镜。啊
0: 那你明天知道啊、
1: 明天我去陪一副嘛、
0: 第一次没经验嘛，今天就不得了了噻，啥子意思？哦，我说我没经验是呗，说我把这儿晒黑了是呗。
1: 看到啊，那个谁在问
0: 什么？
1: 他说主播是江东蛙。哎，是江东不是蛙。是江东不是蛙哈。那个叫啥
0: 咋的嘞？不认识我们东哥啦？
1: 对，他没看到过，听咱们节目的，从小听得大的，对吗？又是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又是从小听得大的。
1: 那个谁，我都有。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缘分天空还在，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7: 世界那么大，我却那么小，我想不明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8: 滋味龙门阵。
1: 哎呀，头发都给我吹飞了。好嘞，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中，大家继续吃粽子哈，都有一些啥子口味的粽子，大家可以猜一下哈，这个茶味的。
1: 对，有茶味哈，我们说的
0: 主要是茶。
1: 其实呢，给大家说的，它有六个，六个。
0: 不一定，很多很多，反正你猜嘛，猜到一个都算对。
1: 哎，就蒙嘛。
0: 对，
1: 你有哪些茶叶的茶叶就可以了哈，
0: 猜到一个都算哈。好，大家把这个粽子吃起走，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摆一下我们的大事小事哈。最近呢，有几件关系到大家出行和钱袋子的消息哈，快速的给大家捋一下。
1: 要得，首先呢就是个好消息哈，参与中线高铁呢开始铺轨了，5月30号在揭阳启动哈。那么这一条铁路一通啊，我们从资阳到成都到重庆，那就更快了哈，简直就像坐公交车一样方便。那么这条大动脉对我们资阳的发展意义非常的重大。
0: 没错哈，再来说一个神秘密的哈，从6月5号开始呢，坐飞机燃油附加费要降了。晓不晓得这前几天我在那儿买飞机票的时候，
1: 你要去哪里？
0: 我就看到，哇，他那个基建燃油费都要220。
1: 然后呢？
0: 然后好贵哦。
1: 你要去哪里？
0: 不告诉你，我悄悄出去玩。
1: 这个才是重点啊！
0: 我害怕我在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有好多粉丝在那儿堵我，一下飞机，然后举起那个牌牌在那儿欢迎李百林。
1: 啊，你可以醒醒了，醒醒吧，梦不要做得太长。
0: 好，再听一下这个800公里以上的降20哈，然后800公里以下的降10块，虽然不多，但是苍蝇腿也是肉嘛，
1: 对，
0: 蚊子腿也是肉嘛。
1: 哎，马上要放假了，你想嘛，娃儿起码是要高考了，高考完了，可能有些人带我们的小朋友去耍一下，暑假去耍一下，朋友可以省杯奶茶了哈。
0: 哎，其实省一杯是一杯，省一点是一点。哎呀，聊胜于无嘛，噶。
1: 好的，那么是往天上的，接下来我们再说哈地上飞。
0: 到的。
1: 6月1号起哈，四川深娃保障升级喽。
0: 哎，
1: 只要你是四川户口哈，在省内生娃娃，合规的医疗费还有剖宫产，最高可以报。
0: 钱
1: 对，
0: 哎呀，
1: 那么顺产呢，它可以报5000哈，
0: 5000、
1: 这个政策硬是实在哈，给要生宝宝的一些家庭吃了一颗定心丸哦。
0: 是的哈，还有啊，坐高铁的也要注意了。从6月1号起呢，如果说你坐车逃票，你还不补票，而且是拒不补票，
1: 那就要遭不起了哈，
0: 你有点固执哦。
1: 嗯，
0: 那就是可能要遭限制购票了哈。
1: 嗯，
0: 那大家呢还是莫贪小便宜哈，规规矩矩的坐车才踏实嘛。
1: 哦，好，那么大事小事说完了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摆的是小时候的梦想哈，还有摆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好吃的好耍的好玩
0: 的，也摆了哈我们最近的一些啥子交通出行的变化呀之类的哈。
1: 对，
0: 而且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祝我们资阳的大小朋友们心头像吃了蜜一样甜，日子像耍水一样欢。
1: 所以说啊，无论你几岁，童心万岁。
0: 哎，
1: 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到一个小朋友哈，保持一种好奇，永远热爱我们的生活。
0: 没错哈，那今天的大事小事给它摆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吃粽子。好，来看哈哈，公屏上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啦哈。
1: 对，
0: 哎，看来大家还是。都晓得茶有哪些茶饮嘛？
1: 对啊，因为大家因为我们中国人嘛，都喜欢比较喝茶是一种习惯嘛。
0: 对对，喜欢喝茶啊，虽然说我喝了之后有点睡不着，但是呢，我还是有点喜欢喝。就是各种茶它有不同的风味，是真的。好，我们看到有啥子？有豆沙的啊，有粽子，有绿茶粽子、白茶、葱茶粽子，啥子葱茶哟？啊，红茶、龙井、普洱茶，
1: 红茶是不是那个像葱煮的茶子嘛？茶叶嘛。
0: 啊，绿茶、普洱茶，哈，还吃过很多口味的粽子，第一次听说茶味的粽子，你看嘛，给你开眼界了不？
1: 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啊，因为现在我们要就是融入嘛，融合嘛，然后把茶有创新噶。
0: 是的，是的，哎，我也是，其实说实话，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晓得粽子还有茶味的粽子。
1: 对啊，今天当我们拿到这个粽子的时候，真的想尝一下。
0: 我想当场就把它带。
1: 对，我们这口水流的好的。
0: 要给我们听众，给我们网友，
1: 要跟大家留到起，我们的家人朋友些哈，给你们才最重要的哈。你们吃了就是我们吃了嘛，或者是我们吃了你也吃了。不想来拿的就给我们两个告一下。
0: 抹茶、绿茶、黑茶啊，铁观音茶、大红袍茶。哎，这个喝得比较高档了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小时候有个我们任意门，想去哪里去哪里。哎，我也是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梦想，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动画片
1: 啊，叫啥子名字？
0: 哆啦A梦的嘛，
1: 哦，
0: 叮

0: 那边也这个当时有个调调在我脑海当中还是很深刻的印象哈。哎，年纪大了，真的有啥子事要忘记的，怪的很。
1: 等下，思来云山说嘞，我咋有点听不懂？我们在问大家哈，这个巴马茶。
0: 对，今天咱们马上要送上的是咱们巴马提供的
1: 茶
0: 香的粽子。
1: 粽对、嗯，然后我们请大家来猜一下都有哪些口味的茶。
0: 哦，大家听懂了噻？
1: 大家懂了噻？然后猜中了一个，任意一个都算你对。
0: 哦，现在不晓得的话呢，看一下大家发的那么多信息，可以自己跟一下哈。嗯。
1: 啥子素粽子、腊肉粽子、绿豆粽子、咸蛋黄粽子？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吃的比较那个老吃家了。
0: 哦。
1: 对吧？就很会吃粽子，就是要这样吃，各种口味都得吃。
0: 嗯，
1: 啊，端午节真的粽子这个东西哈，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当中，
0: 对，
1: 它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0: 嗯，对，因为到了端午，应该是每家每户都会
1: 去
0: 吃一点，
1: 去买点或者说包点。
0: 嗯，对，
1: 像我们老家，像我妈妈，
0: 我们这样还有啥子？端午节的时候，
1: 要龙舟。
0: 对，同时呢，还有。哎，有一个习俗哈，在门前要挂
1: 艾草。
0: 艾草，
1: 哎，是的，是的哈。
0: 对，
1: 哎，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挂艾草？就我家里面没有这个习惯的，我家里面只是，反正每次到了端午节之前哈，我妈妈就会包点粽子，
0: 自己包的吧？
1: 对，自己包。而且我们家包的粽子，它的口味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大的那种大块肉，我们就是把它切成那种小腊肉，给它切成小丁丁。然后还有那种绿豆啊什么的就和在一起，还有花椒，哎，我觉得好好吃，
0: 听起来就很香，因为腊肉，
1: 对，
0: 我觉得再吃那么整的安逸。
1: 是的，好的，来来来来，时间来不及了，赶紧。
0: 哎呀，对吧？好，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吧，哈，随便拿个茶，其实你摆一个说一个茶叶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对，基本上都是对的哈。
0: 对，现在呢，大家赶快打到我们公屏上，马上我们要送我们的粽子了，爸妈提供的粽子给大家哈。
1: 是的，
0: 嗯。
1: 好的，来继续，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打在公屏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就来进行抽取了哈。
0: 今天我们星期一嘛，倒数第一个吧。
1: 要的，倒数第一个哈。
0: 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停哈。
1: 大家可以看哈，现在公屏都很正在滚动当中哈。
0: 记住啊，千万不能停，一停的话可能
1: 就被另外一个人
0: 冲
1: 上去了。
0: 冲到上面去了。
1: 好的，来，我们继续来啊，给大家最后十秒钟的时间。
0: 啊，行，来倒数四个数哈，准备继续打哈，大家公屏不要停起来哈。
1: 九，八。
0: 七、
1: 六、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来最后一个，看一下
0: 是谁呢？看一下
1: 是
0: 哪个小幸运？
1: 啊，是我们的小红豆和小石头啊，
0: 是两个人吗？
1: 啊，恭喜这位朋友，
0: 他一个人的名字，
1: 就他一个人的名字叫小红豆和小石头哈，恭喜你，
0: 恭喜哈，
1: 恭喜哈，
0: 获得巴马提供的咱们送给你的
1: 茶香粽，
0: 茶香粽啊，
1: 好，恭喜，它是两个粽子，然后加上一点那个茶哈，好嘞，那我们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在我们的
0: 后台，
1: 会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紫阳融媒中心的福楼203，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钟来找一位姓方的姐姐领取就可以了哈。
0: 对，那么同时呢，请大家在一个月内领取，因为那个粽子呢不能存放太久啊。
1: 是的，是的，好的。
0: 如果不来，我们就吃了哈。
1: 因为有保质期哈，你们不来领的话，我们就把吃了哈。好嘞哈。
0: 收钱给我们，一定要收钱给我们。
1: 再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拜拜，
1: 下期再见。

0: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

0: 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CA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3: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4: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5: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
17: 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5: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

0: 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 来，咱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2: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3: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9: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8: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0: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1: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1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3: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4: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5: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

0: 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3: 独库公路。
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5: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7: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

0: 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4: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

0: 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 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游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游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 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8: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9: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的。
8: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9: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8: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0: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8: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0: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8: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0: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8: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1: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8: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2: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8: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14-15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3: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7: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 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

0: 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

0: 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五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2: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留意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4: 梦梦梦梅花开，
5: 梅花开，
6: 不用打
4: 开。梦梦梅花开，
7: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4: 梦梦梦梅花开。
8: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7: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8: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8: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7: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

0: 改善很多了。
1: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2: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3: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2: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5: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6: 妈呀，你好呀，咋这么神奇的？
1: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2: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7: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8: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

0: 信任里。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 您好，
1: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你现在到哪儿了？给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犁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地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1: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1: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斯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介绍。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格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勤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说这个需求这个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1: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 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5: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6: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5: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顺，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6: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5: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6: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执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5: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 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啊。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7: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啊，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5: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辩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7: 对，
5: 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7: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
5: 现在，所以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闭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7: 啊。
5: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7: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5: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 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7: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5: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1: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歇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童心飞扬，欢乐相伴。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连日来资阳多所学校、基层乡村及社会福利机构纷纷组织开展趣味十足、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童年。
2: 六月一号，雁江八小以星火润童心、筑梦新雁江为主题，举办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游园活动，千余名学子齐聚操场，在趣味游戏中尽情绽放童真，让操场化作欢乐涌动的幸福海洋。活动伊始，学校舞蹈社团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表演才艺，灵动的舞步、轻盈的身姿、灿烂的笑容，展现了八小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文艺表演落幕，大家期待的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学校精心筹备了66个活动项目，兼顾趣味性与体验感，满足孩子们的游玩需求。呐喊声、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回荡在校园上空，热闹非凡。操场上既有孩子们奔跑嬉戏、闯关挑战的雀跃身影，也有老师们的耐心引导、暖心陪伴，还有家长志愿者的温情值守、保驾护航，让校园充盈着节日的快乐。
3: 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在学校过得很开心，有很多种活动，但是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2: 水吹乒乓球游戏区趣味满满，欢笑不断，参赛的孩子们个个俯身弓腰，屏气凝神，鼓起腮帮，深吸一口气，奋力向小球吹去。不远处的掌上明珠游戏人气高涨，孩子们屏住呼吸，眼睛紧紧盯着球拍上滚动的乒乓球，小心翼翼微调球拍平衡，小步挪动，一举一动都格外专注。传统游戏盲人摸象区域声音最为密集，笑声和指挥声一阵高过一阵。丰富有趣的闯关游戏之外，学校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奖品，让孩子们在尽情游玩、勇敢挑战的同时，凭借自己的努力收获专属奖励，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4: 学校准备了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让我们来参加，还可以集奖，集了奖还可以兑换小礼物，所以我感觉我今天特别这个开心，很激动，我要感谢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
2: 六月一号，资阳高新区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千余名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节日。演出在精彩的少儿川剧变脸节目中温情启幕，作为开场暖场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小演员身着精致戏服，动作行云流水，传统非遗绝活邂逅纯真童趣，让传统文化在欢声笑语中浸润童心，绽放光彩。随后19个精彩节目依次登台表演，活力满满的舞蹈、声韵悠扬的诗歌朗诵、创意十足的走秀、动感昂扬的健身操轮番上演，现场掌声阵阵，喝彩不断，家长们纷纷用镜头定格一幕幕精彩瞬间。
4: 我们今天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5: 我在这里作为主持人，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2: 校园校外展区同样热闹非凡，全方位展现学生多元才艺与综合素养。此次汇演既是一场童真的展演，更是学校课后服务成果的生动缩影。
6: 我们的课后服务成果得到了展示，孩子们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们会继续深耕课后服务，不断升华课程，让孩子们的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陪伴孩子在成长路上一路向阳。
2: 安岳多所小学、幼儿园也以多样形式庆祝六一儿童节，为童年留下珍贵的节日记忆。安岳县第四幼儿园以溪水嘉年华、六一乐开花为主题，在校园操场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玩水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童趣。安岳县嘉刀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第四届嘉刀艺术节暨课后服务成果汇演， 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融艺术展示与思政教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安岳实验小学则用一场文艺汇演点亮节日，寄予全体师生更续薪火，续写辉煌。乐至县在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举行2026年邮政杯欢乐游园童趣飞扬乐享时光主题游园活动，众多少年儿童齐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中畅享欢乐时光。城西小学校两个校区的师生与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以高举旗帜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庆六一文艺汇演暨课后服务成果展，用精彩纷呈的技术展演全方位展现学子风采。乐至县幼儿园六一庆祝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童真与活力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风采。5月31号，资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儿童及家长欢聚于此，欢庆六一儿童节，共享欢乐时光。活动开始前，大家在讲解员引导下依次参观福利院各个功能区域，引导大家全面了解机构运营管理、服务模式、康复教育开展情况及儿童成长变化，近距离感受福利院用心呵护、用情育人的温暖氛围，进一步增进对儿童福利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温情满满，舞蹈《茉莉花》再次重逢的世界，舞姿优美，青春洋溢，诗朗诵《追光成长不负青春》，情感真挚，催人奋进，儿童舞蹈《青花瓷》灵动可爱，童真满满，特色节目《金猴送福》热闹喜庆，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笑。在捐赠仪式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奉献，送来节日物资与美好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成长，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怀与厚爱。近日，印江区金星村组织50余名留守儿童、五老志愿者及老党员前往乐至县陈毅故居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走进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陈毅元帅投身革命、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驻足凝视展品，深入感悟元帅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4: 先辈们在那般苦的日子永不愧缩，我遇到难题我也要坚，不轻易放弃，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走入陈毅故居旧址，古朴的陈设还原了元帅年少时的生活场景，实景实物跳出书本，让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孩子们仔细聆听家风故事，感悟先辈勤俭质朴、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
7: 陈毅元帅小时候刻苦学习，能诗善舞，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刻苦培养自己的爱好，向他学习。
2: 此次红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关爱中感受温暖力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向阳成长。大家在交流参观中铭记历史，进一步树立起珍惜当下生活、珍视民族团结、感恩奋进的信念。
8: 金星村委

0: 这一次精心策划这次研学活动，对娃娃进行这种红色教育，娃娃的收获是非常的大。今后我们家长呢，要教育娃娃，爱国，还有呢，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今后，珍惜现今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1: 6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位于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原野钓鱼营地提前热闹起来，数十组亲子家庭暂别城市喧嚣，来到此地摸鱼钓虾。田埂上、水池边，孩子们玩得尽兴，家长们也乐在其中。在专门设置的钓虾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拿着钓竿、网兜，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每当有小龙虾上钩，孩子们就欢呼起来，现场笑声不断。家长詹青告诉记者，这种亲近自然的体验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有益，是城市里游乐场无法给予的珍贵感受。
2: 小朋友很感兴趣，然后很开心，因为很比较热嘛，然后我们几分钟就钓了一个虾起来，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想一直慢慢我们多钓一会儿，多钓一会儿这种。
1: 现场还专门为低龄儿童设置了潜水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网鱼网虾戏水。家长杨桂玲对这种形式赞不绝口。
3: 因为六一儿童节就主要是带小朋友来体验，让他觉得生活很快乐，然后他们在这里很开心，然后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1: 不止摸鱼钓虾，这里还有亲子研学、非遗体验、劳动教育等综合体验项目。原野钓鱼营地负责人谢小蝶介绍，这种将乡村资源与研学旅游相融合的模式，让田间地头成了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的实践课堂。
4: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本身就带有亲子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六一节假日的时候过来玩，我们还可以做我们的那种胡烙厨房，可以体验我们的亲子做寿司、做披萨，也会专门提供到于我们小朋友的，比如说有陶艺，然后扎染一些非遗手工类的。
1: 这个六一，不少家庭带孩子回到乡村过节，从单纯的看风景到玩体验，乡村新业态正成为六一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为儿童节增添了一份土味十足的乐趣。
5: 近日，以共筑安全屏障，同享安心园区为主题的资阳市重点产业园区工伤预防专项宣传行动，在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运动休闲协服共享孵化中心举行。通过沉浸式体验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园区企业和职工带来一堂扎实的安全必修课。
6: 启动仪式后，安岳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及工伤预防专家分别围绕工伤保险相关政策规定、劳务专业合作设试点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工作相关政策进行专题宣讲，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一线。现场精心设置了政策解读区、模拟体验区、宣传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在政策解读区，人社、经信、卫健、应急、总工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化身政策讲解员，逐一为职工答疑解惑。在模拟体验区，劳动防护用品正确佩戴实操、工伤风险场景模拟、应急救援技能演示等互动项目，让职工在亲身体验中直观感受风险，掌握技能。
7: 我觉得那个形式很好，因为能够亲自去体验，然后你就一会安全意识的话，心里面就有一根线绷起在。
8: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我们打破了传统单一宣讲的模式，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多部门线上答疑加线上安全直播的立体化宣传模式，真正让工伤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6: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协防产业功能区，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已集聚协辅产业链企业110余家，产业完整率达80%，本地配套率超70%。下一步，资阳将以安岳经开区为样板，推动工伤预防宣传向全市各产业园区延伸，通过政企协同、精准赋能，筑牢职工生命健康防线，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9: 伴着夏日热浪与六一同去，资阳迎来玩水新乐趣。5月30号，焕新升级的资阳方特水世界清凉回归。作为本地热门玩水地标，园区今年提质升级，带来更舒适安全的游玩体验，打造趣味十足的夏日戏水乐园。
1: 当天，园区内17大经典雨水项目全面开放，欢声笑语不断。游客们在项目体验中感受层层递进的惊险刺激。对于亲子家庭来说，熊出没水寨、全家总动员等区域成为孩子们的玩水乐园。家长们陪着小朋友在水中嬉戏、滑行、拍照，成为六一最清凉的打开方式。
10: 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因为去年我们也来玩了嘞。今天还是说这个天气现在还是相当的不错，然后里面人也不多，环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水质这些小朋友们也耍得比较开心。
1: 除了丰富的水上项目，园内精彩演艺互动全天不断，迎宾秀、歌舞派对、互动巡游、泼水大战等多元演绎与戏水活动相融，让游客尽享视听与戏水多重乐趣。
11: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开园了吗，就想过来试一下，去年没有来过就来体验一下，因为感觉这些 NPC 也很漂亮，他还会跟你互动，然后这些项目感觉也挺好玩的。
1: 随着水世界的回归，自阳方特将开启双园运营模式，国色春秋主打传统文化与武侠氛围，水世界则聚焦戏水狂欢，动静结合，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12: 暑期方特水世界将重磅上线水上电音节，邀请知名艺人、偶像团体演出，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每晚都有精彩的表演和绚丽的烟花秀。国色春秋山海项目将更新全国独家的东方玄幻新影片，视觉效果震撼。
1: 此外，自阳方特还将在暑期推出水陆同欢一日两园、两日两园通票，一张门票畅玩水陆两大园区。两园还同步开放夜场，并配套熊出没主题酒店，打造吃喝玩乐住一站式服务。
13: 自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2: 六岁
4: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5: 还是
6: 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8: 好的，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在大热天里面，空调呢就成为消暑利器了。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家里面最费电的电器。哎，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很多人用了很多年啊，也都没有明白。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话题：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呢？其实说到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会更费电些。空调启动阶段的能量很高，重启次数多了，哎，总能耗。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耗能，而且空调工作的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呢就越加的明显。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的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那有的朋友说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而用起来还更加的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会更加的

省电吗？怎么样才能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那其实夏天开空调的一些省电秘诀哈，就比如说像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湿度在45%到65%，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的健康。如果说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的话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那北方大部分的城市夏季的室内炎热，但是哈并不潮湿，那我们就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接近40度的一个高温天气下，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而且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想要健康的吹空调，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的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及时的清理，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的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得干净的空气，二来呢长期使用后的滤网上面它会聚焦一些灰尘，就会导致哈就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那么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第二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它是有限的，就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到了空调房，或者说是从空调房内哈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力紊乱啊、免疫力功能低下等这些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就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你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一盆水来改善湿度，改善湿度哈。那么房间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比较的合适。好，然后呢就是温度不宜设置的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不要设得太低，像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那过大呢它会加重就是像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的一个负担，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啊、口干塞燥啊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呢还会耗电哈。一般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6到28度左右。好，然后呢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这个也很重要哈。开空调哈，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特别容易引起一些鼻塞啊、喉咙根干啊、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不死。因此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那每次通风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啊，最后呢，就是说到避免直吹身体哈，尤其呢是我们的面部、还有膝盖、小腹以及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那如果说你直接对着头颈吹，那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啊，就比如说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而言，那也是比较的危险的。那我们这个风哈是上朝上更制冷，就是风向呢朝上会更加的制冷一些。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向朝上，让这个冷空气啊由上而下来进行一个循环，那制热的时候呢则让这个 空调的风向啊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往下走反而啊，而热空气呢是反之，这样的话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点，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换。快乐快乐吗？说的他是话，快乐快乐吗？给你选了吧。
那老人呢也要及时的开空调哈。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不觉得自在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隐形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敏感它会有点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还有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

0: 即便室温它偏高，它们可能感觉也感觉不到热。那长时间处于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啊，还有散热不佳呀，以及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等症状哈，那么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因此呢，也要适当的开空调，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拉丁
4: 猫猫，
2: 年龄
3: 6岁，
5: 6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那夏天气温高，雨水多，这个蚊子啊就嗡嗡嗡开始上线了。哪些朋友容易招蚊子呢？又如何止痒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朋友说蚊子更偏爱 O 型血类人，然后事实并非如此哈。就目前没有任何的一些权威的一些研究，哎，就证实哈这个蚊子偏爱 O 型血。其实说到蚊子的视力是比较差的，没有办法在几米外去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这些也是没有明显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那蚊子更偏爱哪一种人群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呼出气体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人群。那蚊子呢，只能看到距离眼前10米左右的物体，头顶上的两个化学感受器，它能帮蚊子感受到周边二氧化碳的浓度，因此呢，它们更喜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呼出的气体当中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会比较容易招蚊子。那么第二呢，就是运动后的人群和比较胖的人群，就运动以后新陈代谢快，皮肤汗腺当中的乳酸尿酸浓度大，那么同时氨的排放量呢也会增加，那这个时候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会升高，更受蚊子的喜欢。比较胖的人群呢也容易哈因此而中招啊。除此之外呢，就是皮肤表面菌群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人群，有些人皮肤表面哎有一些，比如说哎放线菌呐、啊，或者说是葡萄球菌等等，然后这些细菌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就容易比较招蚊子。好，除此之外呢，就是饮酒后的人群哈，他们也会分泌一些二氧化碳，就比较容易招蚊子。还有呢，就是孕妈妈，然后孕妈妈的新陈代谢比正常人多21%，然后体温呢也会高哈，0.5到0.7度，更容易招蚊子。还有呢，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群，蚊子呢喜欢深色，比如说穿红色呀、黑色等衣服较深的时候，哎，就比较容易招蚊子了。除此之外呢，就是遗传因素了。

0: 还被蚊子叮咬成包以后就非常的痒，但是呢千万不要乱挠哈。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冷敷，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者说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毛孔，但是千万不要直接用冰敷哈，避免冻伤。然后呢你也可以用一些鱼油布，除此之外呢就是碱性的中和，就如果说家里面有肥皂碎、消苏打碎，你可以一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涂抹，然后通常1到2分钟。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那就能快速的止痒了。就刚刚说到哈，这个碱性的中和，就家里面有这个肥皂碎呀、酵素大碎呀，然后涂抹，通常也打2分钟来，哎，就比较。见效果了，然后千万不要乱去抓，就建议哈，就大家呢就是轻拍患处止痒，小朋友的话可以戴这个手套防抓啊，如果说有明显的疼痛感，哎，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医生。

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外出的话可以穿长袖长裤，衣服的颜色的话尽量选择浅色。那在裸露皮肤处哈，可以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的话可以用纱窗啊还有纱门做一个防护，你也可以使用电蚊拍或者说是电子蚊香等。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Welcome to 36°C。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60岁、6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C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上一个小节呢，也和大家聊到哈，像这个气温高的时候，大家呢纷纷把空调都开启了。但是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好好个的清洗一下空调呢？说到这个，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暗藏一些病菌哈，然后一不小心呢，就吹进身体里面了。大多数

人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空调如果说长时间的不清洗，滤网当中就容易聚集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螨尘，还有一些霉菌以及细菌、病菌等微生物。

像这个空调哈，如果说长时间的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就会滋生一类啊致命的病菌，也就是菌团菌。那空调送风的时候，菌团菌呢以气溶胶的一个形式哈散布到空气当中，就容易啊吸入引发肺炎。那还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疾病，就是空调制冷使室内空气干燥，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空调内部它会滋生大量的尘螨，所以这个风呢吹向人体，它会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可能会引起过敏或者说是湿疹。那还有呢，就可能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哈，就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啊、喉咙根痛啊、感冒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说到这个家里面的空调怎么样清洗，就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中央空调，哎，建议呢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话，如果说自己清洗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先关闭电源，就是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然后第二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这个也很重要哈，我们把这个过滤网取出来，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它的凹面，然后呢并轻轻的把它刷洗，洗完了以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来晒干。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蒸发器，就是清洗蒸发器也很重要的。就过滤网取下来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你可以购买家用的空调清洁剂来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哎，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然后喷淋以后，哎，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并且静置大概15分钟左右，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这个污水呢从排水管流出去。好了，总而言之哈，像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少不了呢空调。然后我们在启用空调前不要忘了先清洗，然后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啊，你不要一整天哈都是待在空调房里面，然后窗子也不开，门也不开哈，这个也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开一会儿空调呢，然后我们就是打开窗子哈，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像我们室内的这个空气呢，它是有流通的一个状态哈，它是有换气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咳嗽、乏力啊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5: 这个六一听我的。
6: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7: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8: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笑起来最好看了。
9: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10: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11: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12: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3: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4: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4: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姓名嘟嘟
1: 阿拉里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岁
3: 四十岁
0: 六十岁
4: 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还是
2: 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听一听。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健康知识哈。可以说一说，就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哎，第一个的话就是体重哈，就是小朋友肥胖成为成长的一个负担。还有呢就是视力哈，就可能会有的小朋友呢会出现这个近视力这样的一个情况。哎，以及呢像这个心理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被忽视的情绪、小压力啊，以及呢就是体态哈，不良的姿势可能会拖累。神经的状况，好，那然后呢就是口腔了。那口腔的健康的话哈，也是特别的注意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比如说怎么样去做好小朋友的一些健康的日常的管理。好，第一个的话就是均衡的膳食，加强体重的管理，还是要遵循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原则，减少油炸的食品、含糖的饮料，或者说是这个膨化零食摄入。那每天的话保证奶类、鸡蛋、瘦肉以及蔬菜水果足量。

的一个摄入，主食的话粗细搭配，规律三餐，不挑食，不暴饮暴食，杜绝睡前加餐，那么兼顾营养充足与均衡啊，远离一些啊隐性的饥饿，然后家长和孩子的话一起去制定一些体重的变化。那胖呢不是养得好啊，健康体型才是真正的福气。好，再有一个呢就是科学护眼，那保证我们孩子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的日间户外的活动，充分的去接触自然光，严格的控制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非学习用途尽量不使用手机平板，那我们在读写保持一拳一尺一寸正确的姿势，那每用眼40分钟，我们还是要休息去看看远处10分钟左右，那定期的话进行一些，哎，比如说我们定期进行一个视力的检查哈，干预视力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温柔共情，守护心理健康了，就放下高压管控和指责，多倾听孩子的情绪和心声，接纳他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关注小朋友日常的情绪、睡眠还有社交的表现啊，发现情绪低落、厌学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话就要及时的沟通疏导，营造宽松温暖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呢敢于表达，愿意倾听，合理作息。小学生每天睡眠不低于10小时，初中生不低于8小时，高中生不低于8小时，然后初中生的话不低于9小时，让身体啊在睡眠当中完成生长修复。那第四呢就是坚持运动了，拒绝久坐哈，每天呢保证不少于1小时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跳绳还有球类，每周进行不少于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说抗阻运动。那同时的话也要注重柔韧性还有力量训练，改善久坐导致的体态僵硬啊，或者说是体质下滑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就是科学的护齿哈，然后我们家长的话就督促小朋友养成早晚刷牙、科学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一个良好护齿的习惯。那同时呢也引导孩子减少一些比如说高黏酸性强的一些食物的摄入，严格控制，哎，比如说高糖零食和含糖的饮料的频繁的摄入。那其实我们可以每半年或者说是一年的进行口腔的一个检查，那及时的去做好一些沟通一些护理了。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含您入耳，下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1: 这个六一听我的。
2: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3: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起来最好看了。
5: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6: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7: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8: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9: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2: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1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0: 我爱，
11: 我爱。
10: 这所有的声音，
11: 这所有的声音。
1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1: 耳边的声音。
1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1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1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1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1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2: 要得。
1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六一儿童节，有时候不只是礼物和游戏，有些话小朋友们也想大声说出来。
2: 这个六一听我的，
3: 我的愿望是爸爸妈妈能放下手机陪我打一整天节目。
4: 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5: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你，你下鞋最好看了。
6: 我希望每天都和小伙伴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笑。
7: 我想对全世界的爷爷奶奶说，我爱你。
8: 我想对同桌说，谢谢你借我橡皮，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
9: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开家冰淇淋店。
10: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
11: 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我希望所有小朋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童心飞扬，欢乐相伴，

0: 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连日来，资阳多所学校、基层乡村及社会福利机构纷纷组织开展趣味十足、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童年。
1: 六月一号，雁江八小以“星火润童心，筑梦新雁江”为主题，举办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游园活动。千余名学子齐聚操场，在趣味游戏中尽情绽放童真，让操场化作欢乐涌动的幸福海洋。活动伊始，学校舞蹈社团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表演才艺，灵动的舞步、轻盈的身姿、灿烂的笑容，展现了八小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文艺表演落幕，大家期待的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学校精心筹备了66个活动项目，兼顾趣味性与体验感，满足孩子们的游玩需求。呐喊声、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回荡在校园上空，热闹非凡。操场上既有孩子们奔跑嬉戏、闯关挑战的雀跃身影，也有老师们的耐心引导、暖心陪伴，还有家长志愿者的温情值守、保驾护航，让校园充盈着节日的快乐。
2: 儿童节我在学校过得很开心，有很多种活动，但是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1: 水吹乒乓球游戏区趣味满满，欢笑不断，参赛的孩子们个个俯身弓腰，屏气凝神，鼓起腮帮，深吸一口气，奋力向小球吹去。不远处的掌上明珠游戏人气高涨，孩子们屏住呼吸，眼睛紧紧盯着球拍上滚动的乒乓球，小心翼翼微调球拍平衡，小步挪动，一举一动都格外专注。传统游戏盲人摸象区域声音最为密集，笑声和指挥声一阵高过一阵。丰富有趣的闯关游戏之外，学校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奖品，让孩子们在尽情游玩、勇敢挑战的同时，凭借自己的努力收获专属奖励，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3: 学校准备了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让我们来参加，还可以集奖，集了奖还可以兑换小礼物，所以我感觉我今天特别这个开心，很激动，我要感谢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
1: 六月一号，资阳高新区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千余名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节日。演出在精彩的少儿川剧变脸节目中温情启幕，作为开场暖场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小演员身着精致戏服，动作行云流水，传统非遗绝活邂逅纯真童趣，让传统文化在欢声笑语中浸润童心，绽放光彩。随后19个精彩节目依次登台表演，活力满满的舞蹈，声韵悠扬的诗歌朗诵，创意十足的走秀，动感昂扬的健身操轮番上演，现场掌声阵阵，喝彩不断，家长们纷纷用镜头定格一幕幕精彩瞬间。
3: 我们今天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4: 我在这里作为主持人，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1: 校园校外展区同样热闹非凡，全方位展现学生多元才艺与综合素养。此次汇演既是一场童真的展演，更是学校课后服务成果的生动缩影。
5: 我们的课后服务成果得到了展示，孩子们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们会继续深耕课后服务，不断升华课程，让孩子们的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陪伴孩子在成长路上一路向阳。
1: 安岳多所小学、幼儿园也以多样形式庆祝六一儿童节，为童年留下珍贵的节日记忆。安岳县第四幼儿园以“溪水嘉年华，六一乐开花”为主题，在校园操场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玩水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童趣。安岳县嘉岛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第四届嘉岛艺术节暨课后服务成果汇演，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融艺术展示与思政教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安岳实验小学则用一场文艺汇演点亮节日，寄予全体师生更续星火，续写辉煌。乐至县在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举行2026年邮政杯欢乐游园童趣飞扬乐享时光主题。

0: 及游园活动，众多少年儿童齐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中畅享欢乐时光。城西小学校两个校区的师生与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以高举旗帜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庆六一文艺汇演及课后服务成果展，用精彩纷呈的技术展演全方位展现学子风采。乐至县幼儿园六一庆祝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童真与活力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风采。5月31号，资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儿童及家长欢聚于此，欢庆六一儿童节，共享欢乐时光。活动开始前，大家在讲解员引导下依次参观福利院各个功能区域，引导大家全面了解机构运营管理、服务模式、康复教育开展情况及儿童成长变化，近距离感受福利院用心呵护、用情育人的温暖氛围，进一步增进对儿童福利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温情满满，舞蹈《茉莉花》再次重逢的世界，舞姿优美，青春洋溢，诗朗诵《追光成长不负青春》，情感真挚，催人奋进，儿童舞蹈《青花瓷》灵动可爱，童真满满，特色节目《金猴送福》热闹喜庆，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笑。在捐赠仪式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奉献，送来节日物资与美好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成长，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怀与厚爱。近日，印江区金星村组织50余名留守儿童、吴老志愿者及老党员前往乐至县陈毅故居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走进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陈毅元帅投身革命、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驻足凝视展品，深入感悟元帅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1: 先辈们在那般苦的日子永不溃缩，我遇到难题我也要坚，不轻易放弃，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走入陈毅故居旧址，古朴的陈设还原了元帅年少时的生活场景，实景实物跳出书本，让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孩子们仔细聆听家风故事，感悟先辈勤俭质朴、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
2: 陈毅元帅小时候刻苦学习，能诗善舞，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刻苦培养自己的爱好，向他学习。
0: 此次红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关爱中感受温暖力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向阳成长。大家在交流参观中铭记历史，进一步树立起珍惜当下生活、珍视民族团结、感恩奋进的信念。
3: 金星村委这一次精心策划这次研学活动，对娃娃进行这种红色教育，娃娃的收获是非常的大。今后我们家长呢要教育娃娃爱国，还有呢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今后珍惜现今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位于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原野钓鱼营地提前热闹起来，数十组亲子家庭暂别城市喧嚣，来到此地摸鱼钓虾。田埂上、水池边，孩子们玩得尽兴，家长们也乐在其中。在专门设置的钓虾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拿着钓竿、网兜，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每当有小龙虾上钩，孩子们就欢呼起来，现场笑声不断。家长詹青告诉记者，这种亲近自然的体验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有益，是城市里游乐场无法给予的珍贵感受。
4: 小朋友很感兴趣，然后很开心，因为很比较热嘛，然后我们几分钟就钓了一个虾起来，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想一直慢慢我们多钓一会儿，多钓一会儿这种。
0: 现场还专门为低龄儿童设置了潜水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网鱼、网虾、戏水。家长杨桂玲对这种形式赞不绝口。
5: 因为六一儿童节就主要是带小朋友来体验，让他觉得生活很快乐，然后他们在这里很开心，然后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0: 不止摸鱼钓虾，这里还有亲子研学、非遗体验、劳动教育等综合体验项目。原野钓鱼营地负责人谢小蝶介绍，这种将乡村资源与研学旅游相融合的模式， 让田间地头成了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的实践课堂。
6: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本身就带有亲子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六一节假日的时候过来玩，我们还可以做我们的那种胡烙厨房，可以体验我们的亲子做寿司做披萨，也会专门提供到于我们小朋友的，比如说有陶艺，然后扎染，一些非遗手工类的。
0: 这个六一不少家庭带孩子回到乡村过节，从单纯的看风景到玩体验，乡村新业态正成为六一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为儿童节增添了一份土味十足的乐趣。
7: 近日，以共筑安全屏障，同享安心园区为主题的资阳市重点产业园区工伤预防专项宣传行动在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运动休闲协服共享孵化中心举行，通过沉浸式体验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园区企业和职工带来一堂扎实的安全必修课。
8: 启动仪式后，安岳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及工伤预防专家分别围绕工伤保险相关政策规定、劳务专业合作设试点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工作相关政策进行专题宣讲，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一线。现场精心设置了政策解读区、模拟体验区、宣传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在政策解读区，人社、经信、卫健、应急、总工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化身政策讲解员，逐一为职工答疑解惑。在模拟体验区，劳动防护用品正确佩戴实操、工伤风险场景模拟、应急救援技能演示等互动项目，让职工在亲身体验中直观感受风险，掌握技能。
9: 我觉得那个形式很好，因为能够亲身去体验，然后你就有安全意识，然后心里面就有一根线绷起在。
10: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我们打破了传统单一宣讲的模式，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多部门现场答疑加线上安全直播的立体化宣传模式，真正让工伤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8: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协防产业功能区，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已集聚协辅产业链企业110余家，产业完整率达80%，本地配套率超70%。下一步，资阳将以安岳经开区为样板，推动工伤预防宣传向全市各产业园区延伸，通过政企协同、精准赋能，筑牢职工生命健康防线，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1: 伴着夏日热浪与六一同去，资阳迎来玩水新乐趣。5月30号，焕新升级的资阳方特水世界清凉回归。作为本地热门玩水地标，园区今年提质升级，带来更舒适安全的游玩体验，打造趣味十足的夏日戏水乐园。
0: 当天，园区内17大经典雨水项目全面开放，欢声笑语不断。游客们在项目体验中感受层层递进的惊险刺激。对于亲子家庭来说，熊出没水寨、全家总动员等区域成为孩子们的玩水乐园，家长们陪着小朋友在水中嬉戏、滑行、拍照，成为六一最清凉的打开方式。
12: 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因为去年我们也来玩了来，今天还是说这个天气现在还是相当的不错，然后里面人也不多，环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水质这些小朋友们也耍得比较开心。
0: 除了丰富的水上项目，园内精彩演艺互动全天不断，迎宾秀、歌舞派对、互动巡游、泼水大战等多元演绎与戏水活动相融，让游客尽享视听与嬉水多重乐趣。
13: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开园了吗，就想过来试一下，去年没有来过就来体验一下，因为感觉这些 NPC 也很漂亮，他还会跟你互动，然后这些项目感觉也挺好玩的。
0: 随着水世界的回归，资阳方特将开启双元运营模式，国色春秋主打传统文化与武侠氛围，水世界则聚焦戏水狂欢，动静结合，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14: 暑期方特水世界将重磅上线水上电音节，邀请知名艺人偶像团体演出，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每晚都有精彩的表演和绚丽的烟花秀。国色春秋山海项目将更新全国独家的东方玄幻新影片，视觉效果震撼。
0: 此外，资阳方特还将在暑期推出水陆同欢1日2元、2日2元通票，一张门票畅玩水陆两大园区。两园还同步开放夜场，并配套熊出没主题酒店， 打造吃喝玩乐住一站式服务。
15: 资阳新闻播报。

0: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1: 北京时间2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朗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他表示，一份文本已通过调解方送达伊朗，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且美方可能会对文本进行其他修改，并提出其他问题。阿贾鲁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文本作出回应，因为伊朗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必须得到解决，才能让伊朗从谈判中获益。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当地民众撤离以确保安全。以军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城市和城镇发射火箭弹，以方将对达西耶地区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5%。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真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即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iao girl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

0: 时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对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哎，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亲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的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2: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2: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他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粤剧啊这些剧目，他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他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到东西，找到材料来画了。那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就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0: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0: 真的？
1: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她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在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地下楼，一条条的大门口，大门口走十六。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楼。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

和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

0: 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
1: 我今天还带了这个书，我非常喜欢这个一兜雨水一兜河，用长沙话，用湖南话怎么读啊？
2: 一兜雨水一兜河，
1: 一兜雨水一兜河，
2: 鹅鹅苗，我们就兜鹅苗了，长沙话就兜鹅苗，
1: 鹅苗
2: 不兜禾苗。
1: 哦，鹅苗，一兜雨水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对人的发表的感慨，她不直接发表感慨，她就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就说什么样的雨水，什么样的禾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一个嘛，那是3年级啊，或者是4年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听。
1: 当时到山区小学去教书，包括去耕田插秧，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2: 你有这句话活了，这句话是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两个指头，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这个是要勾起来的，这个手，那么越动动越小，它就不会倒，所以它那个雨水呢，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你这个指头一拿出来，周边的水和的泥马上就把它包围，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就是一兜雨水一兜河。
1: 在山区小学教书，我知道您后来又去中学是吧，教书，您当老师的那些年也会有一些像您刚才讲这么辛苦的经历，包括肯定当时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
2: 从颜色角度去看呢，它只是形成一种什么呢，好像我用颜色，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没有他们你那个漂亮无所谓，漂亮无所谓，红也无所谓绿，都是对比关系出来的。而且我认为那些困难的事，阴暗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转换。你像宝儿里面，它那个黑的就把它的那个勇敢给挤出来了，逼出来了，他逼了你一把，他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他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1: 您说这个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2: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也好像是有瘾一样的，他就是想画画，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那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业余嘛，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抽空就画，抽空就画。另外呢， 还会。

0: 把有些事情当艺术品来做。我出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排版啊，设计呀、啊，很多时候办展览哦，也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1: 而且您在第一师范也不是学的美术是吧？
0: 啊不，我有兴趣小组。哦没有，我们不分科。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学校的教那个方针呢、啊、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1: 所以什么都要学，
0: 不无偏废，全都要、哦、有一科为主嘛，在全面带上。
1: 您非常喜欢画，那是从什么时候起？您感觉到您自己，哎，我画的还可以，我可以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后来您不是当美术老师去了吗？这个转折在哪里？这个契机在什么地方？
0: 这契机，我第一次投稿被小红领巾用了。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那是72年，还在乡下教书。我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了一种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因为我经常是他们的读者嘛。我就画一套就给他寄去，居然就用了。后来呢，他们就约我画。还有最后约我画的都是彩色连环画，我还留着呢。
1: 所以后来慢慢的去当美术老师了。那后来到这个出版社做编辑是个什么契机呢？
0: 就是因为这个，
1: 也是因为画
0: 发现他觉得写好、哦、觉得很好，写得很好，获奖嘛，经常获奖。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缺人手嘛，都是从教师队伍里面选人啊，就对我想要我到出版社。那个时候是王冕思老社长和郑小娟两位，他那个时候是坚持一定要把我调到少儿社来。我做幼儿是他们两个定的，搞低幼。哦，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的两位社长，那时候小娟还是史主任，王冕思是老太太是社长嘛，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文稿。我走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就说：“糟糕糟糕，过来过来过来，看看、你来看看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一看就是那本《蓝眼睛小咪咪》。哦，《蓝眼睛小咪咪》是个引进的图画书，很有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设计的封面。他们问我用哪个好，我说你看这个小咪咪，它在封底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插图，它那个小尾巴是竖起来的小黑帽，我说甚至连它的结构都看得清楚，我说好像有一种胆怯怯的啊，走向新生活的味道。前面是未知，它有一种胆怯，但它的体感很警觉的竖起来。我说完这个话，小娟就说第二次。我就定了，我才知道要分了。就分成装帧室、第一幼室，要又把我分到第二室。
1: 所以
0: 我喜欢第二室，就决定了。以这个缘起，我挺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一只小猫咪，它有蓝眼睛，甚至影响了我在宝儿里面画上蓝眼睛。
1: 当时您在第幼室是做美术编辑吗？美编吗？
0: 对啊、
1: 但是更多的画绘本是在退休之后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做美编的时候也开始画？
0: 也开始画，也画。但是因为没时间嘛，
1: 对，
0: 我要请创作假。宝儿就是请创作假，我们出版社好鼓励创作。我们从上到下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要画，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画家，你怎么可以和其他的画家你走到好的稿间呢？当文编的你要能写，当美编的你要能画，你要出作品，你才可以找到和人家平等对话的台阶。出版社给创作假，每个人有一个月的创作假，
1: 一年可以请一个月。
0: 哎，对，我的宝儿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所以我们社长有这样的魄力和见识，鼓励我们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要不他不，我不会称他是我的大学。这出版社给了我们这种力量，他就是喜欢你们都是创作者。
2: 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

0: 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那么他的绘本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巧思和人生智慧？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价值，他就会去到小孩心里，跟他陪伴他成长，成为他的动力源。
2: 是，
1: 我就觉得图画书的品质应该是有这种意识，注重他的艺术品质，更重他的精神品质。
3: 去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您那个绘本叫不能没有，他说不能没有太阳，然后呢到不能没有门，因为不能躲猫猫，是吧？我现在内心的震动是什么呢？我非常佩服您，就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您80岁，我40岁，我别说40岁，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都不具有这个想法了。您是怎么去到那个思路，那么贴近小小孩的思路的？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我的小孩小孩我觉得他对门，他有时候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特别喜欢玩门。我们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游戏，它也跟门有关。咚咚咚，谁呀？我呀，请进来吧。请坐，不坐，这样的游戏在门口就可以玩起来。所以开合开合之间就知道开门，门的功能不是让自个儿出去或者进来，还有好事来。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开门闲置，开开门可以看见一个树，看见自然。还有一个闲置是门后面，门的后面是一个月亮。闲置就跟打开门有关，又说开门见山，对不对？都跟这个门有关。另外呢，到了我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读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窗。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像宫崎骏画的那个世界，它不断的有门打开，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开门和窗都好像是让人更为开阔，所以这一个含义在深层的里面。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想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我们希望 open。
3: 其实您是把您的自己的人生智慧或者您人生的思考放在这个里面，小孩子看他看的，您写您想写的，我们大人可能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1: 是因为童书它面对的是0到100，为什么呢？它是亲子共读的书，它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会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他就会喜欢这本书。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帮他挑，
3: 所以您后来画的很多这些绘本，像宝儿啊、桃花源呀、等等等等，是不是您心里也会想，希望他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感染、陪伴这些小读者、小孩子，可能不只是让他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画面，
1: 那是自然。
3: 像桃花源的故事，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称道。这本绘本是我跟您聊之前我就能感受到，它是可以亲子共读、完全共读的。我心里有我的陶渊明和孩子心里的哦，桃花源是这样子的。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这么说吧，我的创作，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我觉得桃花源是。它可以说是一种你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它是在你的追求过程中间不断的接近的一种东西，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桃花源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把，我觉得我适合，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里接近理想，接近理想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而且只要我觉得只要你心中有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你用陶渊明的眼光去看过来，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就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每个人每一个行业，我觉得他做到一定的境界，他都是桃花源的意象，也是缤纷的，也是很美丽的。
3: 现在的社会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您肯定知道，在社会上我们会讲内卷，会讲躺平，年轻人有的人会说哎呀，要么卷要么躺。这个东西离您说的桃花源也好，清澈的本真的纯粹的生活，感觉是两条道路。包括您讲小孩子看绘本对他的陪伴，可是您知道有很多孩子他是在短视频当中，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不停地刷短视频，他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您作为一个这么纯粹的创作者，您能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吗？
1: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话。我只要能，我不能做好多作品，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每一个主题就放一点好东西，那是说一个好心思。你通过看我的作品，你去爱你的生活，了解绘本中间的世界，你会去爱生活，它值得爱。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但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就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我在出生的故事里面也是想讲这个话题，一个人的出生，它是奇迹，本身就是很好了，本身就了不得，你是最成功的。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你在酸甜苦辣中成长，成长为一个更高境界的自己，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的，很有魅力的。别放弃，因为你不容易，就要有韧性。这一切的韧性和这个东西都从童年开始，别小看童年。一个好的童年很给力的，给你信心，就自信。我们看世界，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挑战我们最觉得很难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工作中间去发现工作之难呢，还是发现自己呢？我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我能过这个坎，我赢了，我没有被它摧毁掉，是不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加深刻了一些些？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印记，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
0: 才高身上 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 骆驼吧，
3: 哇，
1: 开了一组两组，
3: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3: 好漂亮，
1: 一大树。
3: 那您是看着他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他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3: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3: 我先看一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3: 我看您的书经常产生一个错觉，我想蔡老师不光是画家，他是个园艺师，因为您写植物、画植物，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看您写的这个，包括文字上写的那些植物啊，也不能叫拟人的手法吧。您把每一个植物都赋予了它性格，对吧？它都有它的脾气。
1: 对，是。
3: 我想知道。是您后来创作的时候这么写这么去画，还是您看到他的时候您就那个感觉？
1: 看到他观察他以后知道了，因为我养他的时候可以追踪啊。从种子到苗苗到开花到他长大，26年的时间足够让我观察一棵树，一个十年树木。我看到一棵树被砍掉伐了，留下一个树桩的时候，心里好疼。但是后来我看到你到楼下去看，
3: 又长起来了，
1: 又他把那个伤痕裹起来，然后还是笔直的长。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被拦腰斩断。那个树的生命力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领悟很深。我树都可以这样子，那么人它也可以。你长时间追踪一个植物，你就了解了它的性格。它是有性格的，是有各有各的性格。
3: 我看您写这个紫藤花、迷迭香、牵牛花等等等等，
1: 还有文竹啊、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现在风刮走了不少，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气势。它不是小的东西，它野的很，几干冲天，然后把那个盆底覆盖，它的性格就出来了。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他懂人事儿啊，他好像懂你，他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那个我喜欢的丰子恺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 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3: 芋头，
1: 芋头我都写了，我都看。

0: 看了，我的龟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嗯，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嗯，所以很都很都很自然，要观察。
1: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0: 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嗯，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
1: 哦，
0: 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哇，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嗯，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00:00。
5: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

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

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宏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席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

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红七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8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整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勇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
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教员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9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
但抗大孕育的红色青春

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寓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摇动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片头曲，由曲作者李杰演唱。

0: 乔宇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神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回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子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夸过来，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也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使用权，红旗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二集。

0: 李长贵，快来看，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呢。
1: 还真是的，在这片树林的后面藏着一片嫩嫩的青草，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0: 你们乡下真好玩，有牛羊狗，还有这树林各种小鸟的欢叫声，在城市里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鸟鸣。
1: 兰兰，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挑猪草，喂猪养羊，可好玩了。
0: 我爸妈说了，小女孩不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不过听说我跟你来乡下劳动，他们就同意了。
1: 哎，你看这个是野菜，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不能混在猪草里。
0: 啊，这就是野菜，我认不出来。
1: 哎，

0: 你看这一颗，
1: 这个，
0: 还有这一颗，这都是野菜。
1: 我妈妈最喜欢吃野菜饺子了，每年春天她都弄点野菜回来包饺子给我们吃，可香了。
0: 那我们今天就挑些野菜让你带回家，让你妈妈包饺子给你吃。
1: 好呀，我妈妈肯定高兴坏了，下次还让我到乡下来玩呢。
0: 来来来，我教教你怎么挑野菜。你看，这个是野草。
1: 哦，
0: 这个是野菜。哎，还有这个，哎，这个也是。

0: 小羊羊快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们了，睡觉都要把它们牵到床前守着我。今天我去喂猪，就把欢欢乐乐交给你了啊。
0: 我也喜欢白白可爱的小羊，不喜欢臭烘烘的猪。
1: 那我们今天比赛，看谁喂草他们吃得快，吃得好。
0: 好吧，我们比比。

0: 小李，你哥哥来信了，快来看。
1: 什么？我哥哥的信？真的吗？快快给我看看。
0: 你妈妈不是每天都在等你哥哥来信吗？终于等到了。
1: 嗯，谢谢你邮递员叔叔，我这就把信拿给妈妈看。
0: 哎，有什么打胜仗的好消息啊，回头告诉我。
1: 好的，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叔叔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你哥哥终于来信了，这下你妈妈放心了。
1: 嗯，妈妈，妈妈，
3: 哎，
1: 哥哥来信了。
3: 哎呀，我刚才就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了，快把信拿出来，先念给我听听，一会儿你爸爸回来再念给他听。你叫兰兰吧，我们一起听。嗯，
2: 好的，阿姨。
4: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好，你们好吗？身体怎么样？土改分的田今年收成如何？弟弟在学校有没有认真读书？还调皮捣蛋吗？要问的东西很多很多，家里的一切我都想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打垮了美军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在长津湖围剿美国鬼子，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仓皇逃窜至三八线。我们二十军五十八师啊，还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他呢，是离我们不到二十里泰兴县黄桥镇西边一个村的人，也算我们半个老乡了。他在长津湖的小高岭战斗中，带领全连战士打退敌人八次进攻，在阵地只剩下一人时，他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全军的英雄，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3: 哎呀，黄桥镇西边一个村儿，那个地方我跟你爸逃荒时去过那儿，村里的人很厚道善良，想不到出了这么大个英雄啊。
4: 爸妈，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胜利得很艰难。朝鲜的冬天太冷了，零下四十多度，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埋伏，在阵地里打仗，很多战士冻伤，天上敌机追着我们扔炸弹。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要读一封前线的家书。这封家书呢，是李长贵同学的哥哥

0: 从朝鲜前线寄来的。我看了以后啊，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李长贵，现在念给同学们听听。
1: 天上，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在天上嗡嗡叫，在我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大部分战士就是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一把雪一把炒面填饱肚子。有的阵地上的干粮让鬼子给炸光了，战士们几天也吃不到一颗粮。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自己的飞机在天上与美国鬼子的飞机战斗，把我们的炸弹扔到美国鬼子头上。
0: 好，同学们，听完这封信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嗯，王老师，我们志愿军战士真勇敢，他们打败了强大的美国鬼子，是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哼，美国鬼子太猖狂了，有几架破飞机就觉得了不起。我长大了要参加空军，驾驶自己的飞机与美国鬼子战斗。
3: 王老师，我们刚刚解放，志愿军战士为什么要出国到朝鲜打仗？留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0: 好，你们说得好，也问得好。好多同学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呢？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还阻止我们解放台湾，并轰炸我国的东北地区。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啊，是一场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1: 嗯，我懂了，我懂了。我哥哥参加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我们幸福生活的正义战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读书。
2: 嗯，美国鬼子和小日本一样都是侵略者，志愿军叔叔一定能打败他们。
3: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志愿军在朝鲜挨冻挨饿，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安静地读书。
1: 我哥哥和志愿军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他们把美国鬼子什么王牌师打得屁滚尿流啊，还有杨根思叔叔，不怕牺牲，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真了不起。我要向他和我哥哥们学习。
4: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太苦了，只能吃炒面打鬼子。我以后要改掉吃奶糖零食的坏习惯，向志愿军学习。
0: 你们的回答呀，都非常好。同学们，前方打胜仗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一定要珍惜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对学生来说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5: 对，
6: 我要当英雄，
7: 我要当英雄，
8: 我要好好读书，
9: 我要当英雄，
10: 我也想当英雄，
11: 好好读书。
0: 哎，你们也知道，志愿军战士的粮食是很紧张的，许多粮食是在运输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掉的。前线战士吃不饱肚子就不能打胜仗，为了让志愿军战士吃饱肚子打胜仗，东北地区已经家家户户在炒面支援前线，现在全国已经动员起来，大家都在炒面支援前线。
3: 我们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
12: 我也要学炒面，支援前线志愿军叔叔，
2: 我一定做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13: 班杰呢？

0: 琪，我们下午放假去学学炒面怎么样？
1: 哎，好啊，我们也要为支援前线做点事。
2: 哎，算上我一个，今天就到我们家去怎么样？
3: 好呀，你家地方大，
0: 我们作为少年儿童队员就要以苏联小英雄为榜样，炒点面去支援前线的叔叔们。
2: 我们家有炒茶叶的大铁锅，最适合炒面了，就到我们家去

0: 好，哎，怎么样怎么样？
1: 好呀，我也要去。
0: 小丫头，铲子都拿不动，还炒什么面？你就在家玩去吧。
1: 你最会，我们女孩子也有英雄，卓雅和苏拉就是苏联女英雄，还有中国的刘胡兰。对，我们江堰的高凤英也是女英雄。
2: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集体。哎，大家都去吧。
0: 是小喇叭。
3: 啊，不是，姚班长。
4: 嗯，刘志强，我们下午就到你家去炒面了。
0: 我爸爸正好到安徽金山老家去进茶叶了。
5: 没人管我们，我们自由了。
2: 好，一言为定。哎，我们下午见。

0: 你唱糊了，唱糊了，你行不行啊？
1: 哎，先来来，先来来，你别大呼小叫，我只是先炒一点点试试，你不要在一边幸灾乐祸，
2: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来来来，把这些炒糊的面每人都盛上一碗，用开水冲泡一下，把它吃掉。
0: 这个主意好，今天我省下一顿晚饭了。
1: 等你们吃好我炒的面，我再让你们尝尝我家的金山石雨绿茶，这可是我老家的名茶。
0: 嗯，小铃铛安静一点，你把脚镯摘掉好不好？
1: 钱兰兰，这是银脚镯，是我奶奶传给我的，说戴上它能保佑我一生平安。
2: 哦，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也是他奶奶的心愿，就让他戴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1: 啊，你怎么才来？
3: 我妈妈听说我们要学炒面去支援前线，就从家里现磨了一些玉米面让我带过来。她说北方的炒面一般是加些高粱面，我们这里没有高粱面，用玉米面也行。那这些玉米面刚磨好，还热乎着呢。
1: 啊，怪不得我把面炒糊了，原来还要掺玉米面。
2: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爸爸在家里炒面时好像说只要70%的面粉，然后再掺其他的。哎呀，原来是玉米面。
3: 来，我们来配一下，先试一锅，不要浪费粮食。
0: 你们和面，我来烧火。
1: 好好好，来，
2: 大家一起动手
1: 炒面喽。

0: 快点，快点，
1: 换网，换网！
2: 我们今天要迟到了。
3: 都怪你，缝个口袋缝了那么长时间。
1: 我也是第一次嘛。李长贵，你看，你看这像不像你哥哥背的干粮袋？
4: 还真是像模像样的。刘世强，我代表我哥哥谢谢你。
5: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袋炒面交给王老师，让他代表我们学校把它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1: 对不起，没看清，撞到你了。是周校长。
5: 周校长，早上好。
6: 你们几个人迟到了啊？这么匆忙做什么去了？
5: 是这样，周校长，我们去缝炒面的袋子，所以来晚了。
3: 我们迟到了，对不起，周校长。
6: 这是你们做的干粮口袋？
1: 是的，还有里面的炒面，我们四个人昨天炒了一下午。
5: 炒好的面大部分都交给我爸爸带到宣传部去了，那我们就留下了这么一袋，准备今天上午交给王老师。
4: 周校长，这是我们支援前线的一点心意。
6: 走，我陪你们一起到班上去。
1: 我们闯祸了，今天王老师肯定要批评我们。

0: 校长好。
1: 同学们好。
2: 车校长，您怎么来了？怎么他们闯祸了，还要校长亲自送过来？姚佳琪，你是班长，怎么带头违反纪律啊？
1: 王老师啊，你不要批评他们，我是来表扬他们的。
2: 啊？表扬？迟到了还要表扬啊？
1: 今天虽然他们迟到了，但是情有可原。
2: 怎么回事啊，周校长？
1: 同学们，这袋炒面是你们班四位同学利用昨天休息时间炒的。炒面虽少啊，但它代表着这几个孩子支援前线的赤诚之心和抗美援朝的爱国情怀。我们江小的同学都要向他们学习。
2: 哦，原来是这样。同学们，虽然我们的任务是上学读书，但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要时刻关心前方的将士，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姚佳琪、李长贵、钱兰兰、刘志强这四位同学是我们班学生的榜样。
3: 周校长，杰克奶糖送给你，谢谢你表扬我们。
2: 周校长，钱兰兰这孩子，她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总是将自己爱吃的奶糖送给别人，您就收下吧，这是她的心意。
1: 好的，那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你乔同学。
3: 谢谢周校长。
1: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同学们，上级交给我县抗美援朝的炒面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几十万斤的干粮啊，准备近日运往前线。国家正在动员全国的食品厂加紧研制更科学更方便的军粮支援前线。你们现在啊，不需要再炒面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0: 好好学习，
4: 长贵，这本书我看完了，给。
5: 哎，你快抓紧看呢。
6: 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今晚我又有书看了。
4: 哎呀，红军战士保尔双目都失明了，还在床上写作，用几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真是个钢铁英雄。
3: 你们不去玩抓美国鬼子的游戏，在那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7: 我们去玩打鬼子的游戏吧。
4: 哎，好啊，我们走吧。
7: 对，这个游戏来劲。
6: 哎，你们看，王老师来了。
8: 王老师新穿的列宁装真好看。
4: 哎，他旁边那个好像是乌老师。
7: 哎，是，两个人刚才好像拉着手的。
4: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
8: 王老师、乌老师，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呢。
6: 真的吗？
7: 真的吗？
0: 王老师好！
2: 你们聚在这儿做什么呢？
8: 没什么。
2: 我看你们嘀嘀咕咕的。刘志强，你是不是又在出什么幺蛾子？
7: 王老师，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同学们说你和乌老师是好朋友，是真的吗？
2: 人小鬼大，尽琢磨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儿。好，告诉你们吧，我和乌老师啊，准备六月中旬结婚了，到时候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一块喜糖。
6: 啊，真的？是每人一块喜糖？
2: 老师什么时候骗过学生啊？我说话算数。哎，但是你们啊，如果不认真学习，那到时可没有得吃哦。
3: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9: 王老师、乌老师要结婚了，
4: 学校有喜糖吃了。
9: 王老师、乌老师，你们一定要送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呢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的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那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
0: 是
1: 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

0: 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2: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3: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4: 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5: 妈妈没花开，不用打一个，妈妈没花开。
6: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5: 妈妈没花开。
7: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4次、第5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陆续就显现出来。
7: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5: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
7: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7: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8: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7: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7: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9: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0: 头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7: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6: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7: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1: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话中国行。
1: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2: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3: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3: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他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
0: 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

0: 枪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行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它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主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9: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8: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9: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8: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9: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8: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

0: 窿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1: 在艰难地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尖叫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尖叫一首飞成功。
2: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在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抛起来了。
1: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0: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1: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3: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连襟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手。
1: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叫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十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4: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0: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面怎么搞？
1: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纪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4: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0: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4: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0: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就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4: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0: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5: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 顾颂芬人如其名，她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

0: 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3: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那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4: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2: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3: 我们知道儿童药在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剂型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易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5: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2: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一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9: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0: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9: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1: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9: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12: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9: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10: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 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9: 专家介绍，目前

0: 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1: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五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站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6: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5: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5: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7: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5: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8: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5: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9: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5: 在今天发布的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10: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趴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5: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10: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5: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4: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 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蛾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

0: 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R也可以介入，通过 V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

0: 别看啊，这 V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R 检查。此外他还说，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

0: 《误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 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 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故事， 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自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 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 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她总是能帮我想 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 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歌心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 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 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 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 动物，它有思考，它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0: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啊，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
0: 那是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粤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爽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0: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0: 真的？
1: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在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风喽，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走十六。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喽。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爸爸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执着，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 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7: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那个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8: 芋头，
7: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所以很自然，要观察。
8: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7: 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哇，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8: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7: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8: 好，
7: 我对传统怎么看？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忆青娥。忆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忆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村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忆青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忆青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忆青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忆青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 谷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谷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谷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村中死的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谷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苟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谷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谷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谷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绝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谷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谷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5: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4: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5: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4: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 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和虽然没给他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村中老师的那些话，砸死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场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都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6: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0: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 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国。

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武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5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才溪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才溪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证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100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

0: 1938年夏，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后沿陇海铁路一路西犯，危局之下，中共中央派遣王雪峰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王雪峰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本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上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峰亲自题写的报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峰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征战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记录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彼岸默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娱乐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

0: 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西游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是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了，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

排骨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设计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御其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休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想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虎力大仙。当虎力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投来而投，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车迟国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仙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它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提升，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
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

0: 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说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4: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

0: 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1: 哦，负重啊。
0: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2: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3: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2: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
0: 哪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2: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啊！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3: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0: 俩橙子啊，
3: 俩橙子，
0: 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1: 跟校书一样，
3: 对，
1: 选橙子，
2: 对，
1: 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3: 这太吓人了，
1: 多吓人呐！
0: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1: 他两个，我三个吧，
3: 三个。
0: 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4: 不是特别准确哦，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3: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0: 来一个，
3: 撑着自己
0: 来吧。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3: 对，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0: 对，
1: 我们都得撑着。
0: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啊，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1: 可以啊，没问题、
3: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0: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三个橙子，
1: 说着不觉得，但是
0: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
3: 可怕，
1: 高估自己了。
0: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2: 哎呦，
4: 你看陈啊，
1: 反应是真实的吗？
0: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1: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4: 没有颈椎病吧？
1: 有啊，现在肯定更有了。
3: 我敢说没有。
1: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3: 是吧？
1: 对，越说越不舒服。
2: 精神上都出
0: 现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4: 慢点、
3: 哎呀呀呀呀！
0: 好，
4: 放松。
0: 悬空。
4: 好，悬空。妈呀！
0: 好，怎么样？
4: 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2: 对，
1: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0: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1: 不是，
0: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1: 这怎么能多挂呢？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很不舒服。
0: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1: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0: 对呀、是不是这样？
1: 太吓人了，
4: 是的，
1: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不可思议。
0: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3: 对，
0: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3: 那不可能。
0: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1: 也没多长时间吧，一天
2: 一两个小时，
1: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3: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2: 我们也没，
0: 肯定不是10几秒，
3: 对，
0: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 换句话说，我们每天。

0: 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1: 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校书的啊，这是过去一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2: 吓死我了！我以为我
1: 啊，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3: 天哪，
1: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2: 7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1: 挂那大西瓜，挂了7个半小时。
2: 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它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1: 意识到了吗？
2: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1: 哟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4: 这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2: 对呀，
4: 杨斌，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5: 啊？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1: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4: 对啊，
5: 对，
1: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哦，都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4: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1: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4: 吓死我了。
1: 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5: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1: 天。对，
5: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1: 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主任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5: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4: 对，
5: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1: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啊。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6: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校书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
5: 是，
6: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
1: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2: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5: 你说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1: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5: 最好别有那一幕。
4: 想想办法，想办法。
5: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他也不行啊，
2: 不现实。
5: 对，
1: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5: 对。
1: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
7: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

0: 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5: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2优1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4: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5: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5: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质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4: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7: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质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4: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

0: 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心智心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1: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丹麦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2: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1: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3: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1: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4: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

0: 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执勤二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三大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3: 起飞2.6。
4: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5: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情，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3: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静默。
4: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长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6: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4: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7: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王悦、宋复兴、赵楠报道。
1: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

0: 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文化日冰心，文艺一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
1: 男生武重唱以冰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
0: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2: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0: 五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
3: 最后，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冰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4: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
0: 忠诚履职，守好站位。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 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
5: 在6.12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仁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赓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仁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 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1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
0: 2025年9月初以来， 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 相关行动超过60次， 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 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 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 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5: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使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2: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3: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2: 那目前呢，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3: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受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2: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3: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起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的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2: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3: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 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

0: 过程中 ，A 十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进行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 十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哎，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嗯，就统一保障了。
0: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使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它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貂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A-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A-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呢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1: 嗯，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

0: 国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7: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0: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1: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0: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11: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2: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10: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0: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

0: 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5: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8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 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
1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

0: 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6: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5: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一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6: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5: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6: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7: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5: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6: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离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5: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7: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5: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8: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 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啊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9: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8: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9: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0: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9: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9: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北京时间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5: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12: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3: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2: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4: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12: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4: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2: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4: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15: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这种是绝热的材料，煤油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12: 长征十二号已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15: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心结构，这个夹心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12: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已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15: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了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12: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15: 对，验证。

0: 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三个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杠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5: 白帝收到。
4: 白帝折返，鸾鸟驱人。
6: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7: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系，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6: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7: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

0: 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主体。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术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

0: 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灭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陆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陆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

0: 江河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一起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4: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4.05，可以。
2: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5: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7: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茶叶真正成为了富民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8: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9: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

0: 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四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O 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1: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0: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2: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的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7: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那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呢？麦子种在了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9: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8: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

0: 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2: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0: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以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0: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3: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0: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4: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4: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4: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4: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5: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 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0: 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童心飞扬，欢乐相伴。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连日来资阳多所学校、基层乡村及社会福利机构纷纷组织开展趣味十足、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童年。
2: 六月一号，雁江八小以星火润童心、筑梦新雁江为主题，举办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游园活动，千余名学子齐聚操场，在趣味游戏中